0: 是这座城市最温柔的问候。延边黄牛的牛骨与牛腩，清水慢炖，原汁原味，一勺浓汤入喉，金香在舌尖绽放，软腻从胃里升腾。牛肉酱里藏着朝鲜族阿代的巧思，一勺红艳的酱料落入清汤，瞬间点燃味蕾的热情。深夜的酒，清晨的汤，一碗牛肉汤饭是延吉人最朴实的解酒神器，也是生活里最踏实的幸福。在延吉，美食是烟火，是温情，是街角小店里的欢声笑语，是布尔哈通河畔的灯火阑珊。这里的生活就像一碗牛肉汤，简单却回味悠长。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1: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九一四回声，你身边最值得信赖的伙伴。
2: 听民生解民意，九一四回声，我是民生主播韩福一。最近有热心听众给我们打来电话咨询说，领域东城的中间道路两边的路灯什么时候能够安装。对此我们咨询了延吉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工作人员给出的回复是已经将该情况上报，等待上级统筹安排路灯安装计划进行施工。最近有热心听众给我们打来电话咨询说，邮政银行周末休息没有办法去办理业务，请问怎么办？对此我们咨询了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经核实，该行部分网点存在周末休息的情况，但有营业的网点，比如祥宇大酒店旁的邮储银行、解放路营业所等，详细可以咨询该行运营管理部。以上就是本期的九一次回声，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上班是为了什么？
4: 因为热爱。
3: 热爱什么？
4: 热爱钱。
5: 打工人打工魂，打工人才是人上人。
3: 每一个上班不迟到的人都很了不起。我们向前的脚步从不停下。 FM 九一点四，了不起的上班路。
6: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了不起的上班路。接下来继续关注天气。
3: 天气、资讯、话题、互动，上班路上不心慌，工作途中不辛苦，了不起的上班路可以开启全新的一天。
6: 今天是2026年9月15号，星期二，农历八月初五。今天白天到夜间是晴，最高气温23摄氏度，最低气温是6摄氏度，风向是西北风，风力是2级。好的，一起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的情况。光华路东向西是拥堵了240多米左右，公园路东向西元祥胡同附近是拥堵了100米左右，公园路西向东沿西街辅路附近是拥堵了300多米左右，友谊路东向西从南阳胡同到太平街拥堵了340多米左右，橘子街南向北从白山胡同到长白山路是拥堵了500多米左右，中环路北向南拥堵了300多米左右，园艺胡同北向南中环路附近是拥堵了170多米左右，友谊路东向西兰香胡同附近是拥堵了140多米左右，龙东街南向北天池路附近是拥堵了140米左右，沿河路北向南金达莱北街附近是拥堵了100多米左右。
3: 新的一天从努力奋斗开始，了不起的上班路。

好的，一起来关注消息。9月13号晚，吉林省第20届运动会举行闭幕式。闭幕式上颁发了青少年组奖项，其中青少年组市州代表团总成绩前三名分别是长春、吉林、延边。吉林省第21届运动会将于2030年在长春市举行。

吉林省商务厅开启吉祥金秋惠购万家2026金秋消费季活动，从9月10号持续至10月31号，横跨中秋、国庆双节，以多元场景、满满福利，为全省百姓以及来吉游客献上一场沉浸式金秋消费盛宴。9月12号，2026年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产销对接活动在青岛开幕。吉林省展团携30多家集字号生产经营主体，180多种产品精彩亮相，开幕首日便掀起了一股吉林热。梅河口推出预约式循环公交，线上预约就近接送。近日呢，梅河口市美好小巴城市微循环预约公交正式上线。这套响应式出行新模式打破传统公交固定线路、固定站点的限制，让城市公共交通服务更具弹性，更贴近民生。再来关注，9月14号，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表示，现在我国人口总量是14.05亿，每年新入学的高校学生数都在1000万以上，能够为社会提供高素质的劳动力资源。近年来新出生人口虽然有所下降，但是仍然维持在800万左右的数量级。再来关注，据国家统计局网站消息，据对全国流通领域9大类50种重要生产资料市场价格的监测显示，2026年9月上旬与8月下旬相比，37种产品价格上涨，9种下降，4种持平。其中生猪价格为11.0元每千克，环比上涨0.9%。臭豆腐月饼卖爆了，距离中秋还有半个月，上海老字号月饼店已经迎来抢购热潮，多家老字号门店外队伍绵延几十米。今年上新的臭豆腐煎肉月饼成为了热门尝鲜款，一家店一天就能卖出3-4千个。再来关注一下中秋国庆假期出行提示，2026年的中秋国庆假期即将到来哈，您是否已经做好了出行计划呢？在期待小长假的同时，也请注意9月20号和10月10号需要上班，提前定好闹钟，避免迟到了。那么根据此前发布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2026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今年放假调休日期共33天，相比2025年的28天增加了5天。本次中秋国庆具体放假日期如下：中秋节是9月25号至27号放假，共3天；国庆节是10月1号至7号，放假调休共7天。9月20号和10月10号上班。注意，中秋高速是不免费的。根据国务院关于批转交通运输部等部分等部门重大节假日免收小型客车通行费实施方案的通知，免费通行的时间范围是春节、清明节、劳动节、国庆节4个国家法定节假日，以及当年国务院办公厅文件确定的上述法定节假日连休日。因此呢，今年中秋假期高速是不免费的，国庆假期7座以下小型客车是免费通行的，中秋国庆车票已开售，收好这张购票日历。目前呢，中秋国庆假期的车票已经正式开售了，铁路部门在启用图定60对高峰线的基础上，计划增开304对临时旅客列车，努力的满足广大的旅客假期出行需要。据国铁集团发布的假期运输方案显示，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就启动了，至10月8号结束，为期是16天。中秋国庆假期购票日历假期运输期间，全国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例。铁路12306将通过大数据分析，及时掌握旅客出行需求，采取增开夜间高铁和高铁动卧列车、动车组、列车重联，还有普速列车。

加挂车厢等等措施，动态优化调整列车开行方案，最大限度地增加热门方向的运输能力。9月25号、9月28号、9月30号至10月2号、10月6号至8号期间的凌晨，在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9月23号、24号、29号、30号以及10月1号、6号、7号、8号，在北京至深圳、南宁、珠海、潮汕、昆明、香港、上海至惠州、佛山、广州、珠海、深圳至太原区间，9月29号、10月6号在北京至成都、贵阳、上海至宜宾、成都至深圳、珠海等区间增开高铁动卧列车，满足旅客假日出行需求。星光燕赵号、熊猫专列等等特色的旅客专列和齐鲁一号、文物研学列车、中国雪都、我的阿勒泰等等旅游专线列车假期继续开行，丰富游客出行选择。定制化开行歌迷专列、球迷专列，打造消费新场景，促进服务消费扩能提质，开好广深港高铁进出香港列车和中老、中蒙、中俄、中越、中朝国际旅客列车，为跨境游提供便利。

0: 天从努力奋斗开始，了不起的上班路。
1: 接下来继续关注消息。近日，南方医科大学深圳坪山医院公布了一起病例，26岁双胞胎姐妹小雨和小雪去韩国旅游，体验了当地热门的海上冲浪项目。回国后，两人腰背部持续剧痛，活动受限，均被诊断为胸腰椎爆裂骨折、椎体后缘骨折块突入椎管，严重压迫脊髓。再来关注自动驾驶汽车实现规模应用。到2030年，我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优势进一步巩固，进入世界汽车强国行列。国内市场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在各自领域新车总销量的占比分别达到70%和40%。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再来关注，自然资源部9月11号发布《中国矿产资源报告2026》和《全球矿业发展报告2026》。报告显示，截至14/5末，我国稀土、钨、锡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再来关注，新学期开启，一款名为可食用课本的网红糯米纸零食在中小学生中流行，其凭借吃掉作业的解压噱头走红社交平台。近期市场监管总局监测发现，该类食品存在突出食品安全隐患，多地紧急提醒理性看待网红零食。打开某电商平台搜索可食用课本，多款相应的零食映入眼帘，在产品售卖页面可以看到在售产品复刻语文、数学、英语等学科课本的样式。拆开包装，内部是印有课本。

这些商品的售价区间是在9到40元。查阅商品详情页配料表，发现该类产品是属于淀粉制品，主要原料是食用微化糯米纸和食用色素。其中一家店铺的客服表示，商品近期销量不错，有很多顾客回购，但是当媒体询问合格证时，客服则闭口不谈，只表示已记录问题，有进展会及时通知。从产品属性来看，这类可食用课本以糯米纸为主要原料，辅以糖、糖浆、色素、甜味剂加工而成，品类分属淀粉制品、糖果制品、其他食品等。广州市市场监管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克拉玛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甘肃省定西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相继发布食品安全的提示，提醒家长和学生理性看待网红零食。监管部门提醒，也请学生和家长重点留意市面上标注为可食用作业本、可食试卷、可食文具的特殊形态食品，这类是以糯米纸为主要原料的可食用作业类的食品，往往色素和甜味剂添加种类多，部分产品呢甚至采用不合格食品级要求的印刷工艺去印制作业图案，食用后易引发肠胃不适、代谢负担加重等问题，请勿出于猎奇的心态去购买。

长要引导青少年建立正确的消费观念，不要盲目追捧社交平台、校园圈子里流行的网红星级食品，优先选择配料表清晰、添加剂种类少的常规食品。日常食用这类形态特殊的食品时，不要直接模仿啃作业本等不健康的玩法，避免误食非可食用的包装部件。除此之外，广州市南沙区南沙街市场监督管理所已部署开学季食品安全专项检查，将可食作业类的食品违规销售列为本次整治重点，重点排查校园周边便利店、零食店、文具店等场所，督促商户开展自查自纠，严禁售卖问题食品。对于拒不整改、违规销售风险食品的商户，监管部门将依法严肃查处，典型案例还会对外公开曝光。广东省中医院大德路脾胃病科的主任吴文斌介绍，这类零食往往非常廉价，小作坊可能会使用非食用级别的油墨，甚至是工业油墨，存在重金属超标的问题，是小孩肝肾功能损伤的潜在因素。食品安全隐患之外，吃掉作业为孩子带来的心理暗示也值得警惕。儿童青少年心理专家表示，课本和作业本是承载知识的重要载体，不应在娱乐化的玩梗过程中将其视为需要被消灭的负担，家长应引导孩子树立正确的学习观念。再来关注，近日呢，有市场传言称微信零钱通不能用于支付，就此呢，腾讯方面回应称，近期网传相关不实内容为谣言，零钱通始终坚持合规运营，相关功能是不受影响的，用户可以放心使用。接下来再来关注，一位来自于广东的86岁硬核张奶奶，硬核举铁，从容锻炼。张奶奶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能动的日子都是好日子。老年人需要警惕肌少症，医生建议老年人一定要做抗阻运动。再来关注，厄尔尼诺正在对全球农业造成全面扰动，在小麦、玉米等大宗农产品国际价格大幅上涨的同时， ICE 原糖价格最近一个多月涨幅达25%。近日，全球第二大食糖出口国泰国糖业组织预计2026-27夏季当地将减产20%，进一步推高全球糖市价格。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让我们结束今天的节目，明天再会。

0: 一秒纵横台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1: 前方停车站是延吉西站。
2: 손님여러분탐욕은연길허역입니다
3: 연배우리식구들중에아예짜바리새끼가박혀있더라고
0: 品延吉烧烤，感受人间烟火，在延吉，夜晚的精彩从一顿烧烤开始。延吉烧烤精选本地优质食材，每一串都是大自然的馈赠。黄牛肉鲜嫩多汁，羊肉肥而不腻，搭配新鲜的蔬菜，为您带来最纯正的美味体验。延吉烧烤独特的自烤形式，也让您在享受美食的同时，更能体验到亲自动手的乐趣。多种特色蘸料也满足您不同的口味需求，为每一串烧烤增添独特的风味。在延吉，烧烤不仅仅是美食，更是一种情感的纽带，连接着家人朋友，让每一次相聚都时刻充满着温暖和欢乐。延吉烧烤在传递美味的同时，也传递着爱心与温暖，为需要帮助的人提供一份温暖，让这座城市也变得更加美好。共赴人间烟火，品味延吉，传递温暖。

0: 喝玩乐购，快乐跟你走，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1: 年轻时幸福是自由，谁没个着急的时候，对吧？成家了，幸福是理解万岁，几步路就到了，干嘛让出好几百米？谁不想抄近道，对吗？结婚多年，幸福是差不多得了，会走斑马线了，还下车干嘛？谁没点小缺点呢？对吗？刚才的自由，理解万岁，差不多得了，好像也没什么事儿。然而，真的没事吗？意外一旦来袭，真的就是永远。这是2022年4月的一起真实案例。老人带着2岁的孙女驾乘电动自行车左转弯时，被一辆直行的小客车撞飞，老人重重摔在地上，不幸身亡。万幸的是，老人的孙女并无大碍，生命安全容不得半点凑合。非机动车转弯时要让直行的车辆优先通行，转弯前要减速慢行，观察各方向来车，确认安全后再转弯。小客车超速也是这起事故的原因之一。驾乘电动自行车，请守住法规，守住生命安全。我们都想走上一条通往幸福的路。幸福是什么？幸福本来就是平平安安。
2: 如果你忽然打了个喷嚏，那一定就是我在想你。如果半夜
3: 唱，那就唱歌的吗？
2: 你行你上。
4: 我想要天上的月亮和地上的霜，想要雪白的姑娘。
2: 哎，行行行，也就那么回事儿吧，咱别唱了，听吧，行不行？听你想唱的，
3: 唱你想听的，
5: 九一四车厢 KTV， 让你的车厢不寂寞。

0: 8点34分，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延吉综合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是914车厢 KTV， 让你的车厢不寂寞。大家早上好，我是高天。
1: 早上好，是泽一。
0: 问候正在收听节目的每一位。
1: 是的。
0: 马上分享到的第一首歌，见字如面。

0: 听完这首好朋友之后，来吧，接下来是安排一首伍佰的歌，《再度重相逢》。我看了，我听了一下，前部分全都是他的一些这个自白。
1: 自白我也能可以，我跟得上。
0: 来来来，
1: 哪儿来的自白呀？
0: 你听就完了，开吧。度过了那个段。

0: 生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1: 走，带你去看沿途的风景。
2: 总要去趟延吉吧，吹吹大学的风，看看朝鲜族的文化，打卡网红弹幕墙，逛逛生机的早市，品尝一口朝鲜族的美食。最重要的是去民俗园，穿一次朝鲜族服饰，当一次在逃公主。一入民俗园，仿佛穿越千年时光，拍一组唯美的民族旅拍，从头到脚的精致，只为这一刻的民族风情大片，邂逅绝美的风情画卷。
3: 前方停车站是延吉西站。
4: 손님여러분다음역은연길서역입니다。
2: 愿你我既可以朝九晚五，又可以浪迹天涯，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0: 法律是社会的灯塔，照亮我们前行的每一步。2025年9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法正式施行，它关乎你我，关乎未来，让我们共同学习，积极宣传，让法治精神融入日常，遵法于心，守法于行，成为我们共同的信仰和守护，共建我们更加公正美好的家园。
5: 如果你忽然打了个喷嚏，那一定就是我在想你。如果半夜
6: 唱，那是唱歌的吗？
5: 你行你上。
7: 我想要天上的月亮和地上的霜，想要雪白的姑娘。
5: 行行行，也就那么回事儿吧，咱别唱了，听吧，行不行？
2: 听你想唱的，
6: 唱你想听的，
8: 九一四车厢 KTV， 让你的车厢不寂寞。

0: 大家持续锁定延吉综合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是914车厢 KTV， 让你的车厢
1: 不寂寞。
0: 进入到节目下半段，下半段马上听到的第一首歌，周深的歌，叫做《超级玩家》。

0: 觉，连续一个月睡不着觉，
1: 长期心情都是很低落的那种，不想说话，
2: 头痛、胸痛，然后浑身刺痛，记忆力就不断的减退，包括速度变慢，
0: 开心不起来。
2: 无论是什么事情，你都会哭，但是你不明白你自己在哭什么。
3: 生活节奏快，负担。
4: 现在是上午9:30。低头是世界，抬头才是生活。放开那双水灵灵的大眼睛，生活才是你当下的全部啊！
5: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这是歌舞之城延吉，没有刻意的舞台，街角的长舞舞步。广场上的民谣合唱，就连早晚市的叫卖声里都裹着幸福的韵律，每一声的歌唱都是生
3: 力量。愿你以书为伴，不负时光，做幸福的读书人。

做幸福的读书人，我想人生不仅要读万卷书，也要行万里路。那当然，在行万里路的过程当中，去见一见这个世界，见一见这个奇。

0: 跟着心去远方。啊，路很远，
1: 还有两千米，
0: 但知道方向。
2: 喂，你好吗？
0: 音乐和美食约会，
3: 哎，快看牦牛，
0: 是路途最美的风景。
4: 李先生，我在鼓浪屿写一封爱的明信片，送给20年后的你。
0: 别让时光辜负了你。
5: 嗨，你们好吗？我在青海湖，这里天高云淡，湖水碧蓝，哇，真想让时间定格在这里。
0: 旅行永远在路上，声色旅行。

下上午9:38，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文旅方面的资讯。首先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今日呢，2026吉林省第20届运动会圆满落幕了。作为全省规模最大、项目最全、规格最高的综合性体育盛会呢，全面检验全省各地青少年体育后备人才的培养成果，集中展示吉林省青少年竞技体育发展水平与蓬勃活力。赛场上呢，延吉市运动健儿奋勇拼搏、超越自我，斩获了历史最佳战绩，为我市青少年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书写下了崭新的答卷。本次比赛当中呢，延吉市代表队呢是派出了259名青少年运动员出征赛场，积极参与速度滑冰、短道速滑、手球、排球、足球、曲棍球、游泳、跆拳道、田径、举重、柔道、武术套路、乒乓球、网球14个大项的激烈比拼。参赛项目也是覆盖了冰雪、球类、田径还有竞技田径等方面的多个领域，涵盖了丙丁两大青少年适龄组别，参赛范围面广，梯队建设完善，人才储备充足。那么经历了多轮的激烈角逐，延吉市代表队呢全体队员不畏强手，敢打敢拼，奋勇争先，在全省顶尖队伍当中同台竞技，脱颖而出，综合排名位列全省县区代表队第3名，实现了历史性的重大突破。

了，同时也希望再接再厉，在接下来的比赛当中能够有更好的表现，希望可以巩固优势，不惧短板，持续啊完善青少年人才体育的培养体系。一个好消息啊，前段时间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傲雪长白》亮相了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晚汇演啊，那么针线穿梭，缝进的是家国情怀，雾不吭香，踏出的是抗联风骨。9月11号的晚上呢，由吉林省延边歌舞团倾力打造的红色题材民族歌舞剧《傲雪长白》作为吉林省代表剧目，亮相了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展演，在北京首演。延边歌舞团呢，由此也成为了全国极少数从1980年首届到第七届全勤参演的文艺院团之一，该剧入选到2026年文化和旅游部的重点创作选材。这故事呢，是以14年的艰苦卓绝的斗争为背景，那么以抗联缝纫队的真实故事来作为创作原型啊，首创了以抗联缝纫队的女战士为红色的舞台的一个主角，将叙事这个视角呢聚焦于抗战时期的平凡女战士，她们在战火当中淬炼成钢，为抗联部队筑起了后方的一个坚实的保障。作品也真实展现了东北地区平凡劳动女性从家园守望到为国赴死这样一个成长，填补了国内抗联后方女战士题材的舞剧的一个创作空白一个空白。在首映当晚呢，该剧呢也是得到了很多人的认可啊，剧场内呢是掌声雷动，久经不兴。那么当舞台上的党旗烈烈扬起，不少观众几度呢也是湿了眼眶。那么为这部饱含血性与柔情的抗联史诗所深深震撼。这部呢从白雪从长白风雪当中淬炼而出，以针线为刃刻画抗联英雄的一个匠心之作，为首都的观众奉献了一场波澜壮阔的抗联史诗，尽显长白风骨与家国情怀。我在第一次看这部剧的时候，同样也是非常的感动，而且在整个演出结束之后呢，迟迟不愿离开现场，为这段历史，为他们的表演，为所有的配合，舞台上的声光电的一个配合，都是感到非常的震撼，而为他们竖起了大拇指。包括各位没有机会在接下来能够看到《傲雪长白》，如果有机会的话，大家一定要去看一看，感受一下。

一下，第十届中国戏曲文化周呢是在北京的园博园正式启动了。那从9月29号到10月5号呢，一共是将近7天的时间啊。10周年的筑梦活动，园林实景戏剧，还有这种汇聚了京剧、豫剧、粤剧、评剧等票友大赛，还有戏曲嘉年华，联动全国十座戏曲城市中秋国庆核心大戏，大家不要错过。赤子青绿嘛，如果没有看过赤子青绿的话呢，各位不要错过了千场纪念演出，国民爆款舞剧迎来了第1000场的纪念专场。那么东方演艺团金秋演出季呢，重点推出这个项目，将会在10月在北京水立方和大家见面，赤子青绿值得一看。

虽然注意一下，2026年南京市文化旅游节呢，将在9月13号正式启幕，将持续到10月，在明城的城墙上东街区开幕。那么城墙为舞台，设置了城墙弹幕互动。

0: 跟着心去远方。
1: 最后再给大家来分享几条文旅方面的资讯，来关注一下呢。首先，金色吉林2026秋季文旅系列文化活动全省的活动呢，是在9月、10月在桦甸市正式的开启了。那么同步开启了21届桦甸白桦节，夹皮沟金黄金博物馆开馆，推出了7大类的金秋自驾线路，29家 A 级景区推出了惠民优惠，各位可以好好了解一下了。另外关注一下长春市重庆路叫重友戏金秋青年文化季，9月11号到10月7号正式开启。那非遗市集街头音乐高校曲艺大赛国潮巡游轮番上演，包含了朝鲜族非遗的盘索里、加叶青弹唱，中秋时段开设了这种汉服巡游、月饼手作体验，一直持续到11假期，各位不要错过重庆路啊。注意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天，最高气温是23度，最低气温是6度，风向是西北风，风力是2级。要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见了，拜拜。

0: 纵横海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1: 这是延吉冷面，冰汤底浸透荞麦香，糖心蛋辣白菜缀其间，春解腻，夏消暑，秋开胃，冬爽口。延吉冷面无关四季的偏爱，有一种生活叫延吉。从一粒种子到丰收的粮食，我们颗粒珍惜，将中华美德传承。

0: 从一滴水到生命之源，我们点滴在乎，将家园悉心守护。从一株幼苗到参天大树，我们循环利用，让行动撑起美好。从一度电到万家灯火，我们专注日常，让光温暖你我。勤俭节约，点滴做起，绿色生活从我做起。
1: 岁月摩写，
0: 旋律
1: 依旧滚烫，时光流转，
0: 老歌从未离场。
1: 这里是爱上
0: 老歌，
1: 用经典旋律打捞时光记忆，以熟悉歌声温暖岁月日常。每一首老歌都是时光的书签，陪你在旋律里遇见旧时光。
0: 北京时间10:02，欢迎大家持续锁定 FM91.4 延吉综合广播，来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爱上不老歌，我是明美。今天我们继续延边抗战组歌专题展播第八首鏖战大沙河。鏖战大沙河是一首以真实历史战役为核心的小合唱作品，聚焦被载入党史军史的大沙河战役，用激昂铿锵的旋律和歌词生动再现抗联将士4天7次连环歼敌的辉煌战绩，致敬革命先辈的智勇和血性。

不醉不会来自于田馥甄，这首歌曲曲风通透松弛，歌曲他在意表达的是看待世界的心态，人间百态各有滋味，不必事事都较真钻牛角尖，学会以豁达的眼光去感受周遭，在纷繁的生活里守住内心一份清醒。

很多时候我们做事习惯小心翼翼，顾虑重重，不敢全然舒展自己。接下来这首歌映照出现实里不少人的内心状态，学着正视自我，勇敢迈出脚步，才能够收获属于自己的成长。杨丞琳，点水。

接下来这首歌里面写遍迷茫漂泊，一路跌撞之后终于读懂平凡的重量。大多数人的人生没有轰轰烈烈，接纳平凡，认真走好接下来的每一步就是最好的生活。我们来收听朴树《平凡之路》。

接下来这个旋律相信大家都并不陌生，当年火遍大街小巷的国民金曲，轻快热闹的旋律打破年龄壁垒，简单欢快的节奏也传递轻松乐观的生活态度，在忙碌疲惫之余也别忘了给自己一份简单纯粹的快乐。接下来来自于筷子兄弟小苹果。

0: 下午10点半，不做中年油腻男，只做每天芭比雪的小鲜肉。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这是歌舞之城延吉，没有刻意的舞台，街角的长鼓舞步，广场上的民谣合唱，就连早晚市的叫卖声里都裹着幸福的韵律。每一声的歌唱都是生活的礼赞，每一段舞蹈都藏着日子里的滚烫。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2: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3: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员测试班岗线。
2: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4: 你先等。
2: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4: 嘘，小点声。
2: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4: 阿姨，你出去。
2: 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
5: 只需静下来，让歌声漫过心房，在旋律里重温旧时光的温柔与感动。这里是爱上不老歌，用一首首金曲打捞时光的碎片。欢迎回来，这里是爱上不老歌，匆匆那年同名电影主题曲，旋律带着浓浓的时光感，回望一路走过的岁月，许多故事都随着时间慢慢沉淀，过往经历无论好坏都变成生命里最宝贵的阅历。王菲，匆匆那年。

不为谁而作的歌来自于林俊杰，收录在专辑《和自己对话》当中。这首歌的初衷是写给生活里每个默默付出的普通人，那些在平凡日子里坚持默默扛下压力善意对待周遭的人都值得被看见。歌曲没有宏大的叙事，只是温柔地提醒我们别忘了回望身边每一个努力生活的身影。

0: 纵横海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这是歌舞之城延吉，没有刻意的舞台，街角的长鼓舞步，广场上的民谣合唱，就连早晚市的叫卖声里都裹着幸福的韵律。每一声的歌唱都是生活的礼拜，每一段舞蹈都藏着日子里的滚烫。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1: 法律是社会的灯塔，照亮我们前行的每一步。2025年9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法正式施行，它关乎你我，关乎未来，让我们共同学习，积极宣传，让法治精神融入日常。

0: 心，守法于行，成为我们共同的信仰和守护，共建我们更加公正美好的家园。
1: 我们看得见生活的剧本。
2: 三句台词，
3: 演员呢？
4: 天不不，
5: 你们能不能太起？
1: 也看见剧本之外的另一种生活。生活加上大家，就是九一四生活家。欢迎，
6: 欢迎，
7: 欢迎，
1: 欢迎大家。大家中午好，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四延吉综合广播，这里是生活家，我是文文。中午好呀，大家又来和大家聊天了呢。今天是星期二啊，大家不知道这周过怎么样呀？我们照例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那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晴，最高气温是23摄氏度，最低气温是6摄氏度，风向是西北风，风力是2级。怎么样，今天其实感觉天气还是稍稍有一些这个凉爽在里面的，然后今天已经换上了一个比较厚的外套，不过所幸比较好的是里面还是穿的是半截袖啊，感觉这个真正的这个夏天从未远去啊，一直感觉这个短袖真是非常实穿，可以从夏天然后一直穿到这个冬天，里面套这个外面套这个羽绒服啊，感觉都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单品啊，这在东北。这个说到这个寒冷啊，就感觉秋天是不是大家感觉都有点秋乏呢？今天在这个办公室里面就聊天啊，说大家感觉这两天是不是身体都有一点莫名其妙的有一些困倦啊？当然这个可能是由于换季呀导致的，所以大家也不用过于的担心啊，去做某些觉得我是不是怎么样了。不过这个身体的养生啊，平时还是需要值得注意的。我觉得每天其实一个比较重要的事情就是大家多喝水。多喝水就是一个比较有利于自己身体啊各种好处的一样的这样的一个行为，但是你喝奶茶这种就不太行了。其实最近喝奶茶我感觉像年轻人吧，尤其是年轻人，像这个咖啡呀奶茶呀，再加上我们延吉有这么多好喝的咖啡，真的是非常让我控制不住啊。今天就说自己非常困，为什么呢？因为最近开始喝中药了，然后就开始戒咖啡了。之前我和这个浩明老师，我们两个就是每人轮着去点一周这个咖啡啊，我们两个这是咖啡搭子。然后最近呢他要做这个胃肠镜，然后呢我要喝中药，然后就把这个东西停了。停了之后啊，就感觉非常非常的困，平时上午我们都是精神抖擞的，自从这个咖啡停了之后，哎，就感觉说总是感觉少点什么啊，真的是。怎么说呢，就是咖啡啊这个摄入量怎么说呢，就是怎么说呢，少喝一点啊，这是非常可以的。但是如果说喝多了或者是浓咖啡呢，这些反而可能是对身体有害的。那其实最好的喝的东西啊还是白水，但是也有很多人，我觉得像我一样吧，就是家里面有那种养小猫的朋友应该挺熟的，就是小猫一般它就是不是很喜欢喝水，然后怎么办呢，就给它在这个罐头里面就多加一点水，或者是说，哎，他给这个水里面多加一点这个小猫爱吃的东西，然后达到一个骗水的这样的一个效果。其实我觉得人类有的时候也是这样子的，就是有一些人不太喜欢喝白水，但是喝奶茶喝饮料这东西又是十分的不健康，然后呢大家就催生出来了很多，例如说像养生茶呀，然后包括说茶包啊冷泡茶呀之类的，这些就是相对来说比较健康的，里面没有添加剂的，就是一些这个比较原始的这种水果呀茶叶呀之类的来做。其中比较代表性的就是像这个东方树叶，对吧？那大家就是以前啊，大家一提到这个东方树叶就说，哎，这什么东西啊，真是太难喝了。然后随着大家的这种健康的生活方式日益的去普及，像这种东方树叶的这种茶啊，真的是特别特别好喝，我真觉得很好喝，尤其是那个茉莉花味的特别好喝。然后就是小时候没有办法接受的东西啊，随着年龄的增长，养生的需求，反正一样一样都接受了，包括说像那个日本那个三得利乌龙茶， 最开始推出的时候也是这样子的。然后呢，随着大家这种养生观念的普及，然后它就越来越火了。但是我觉得三得利乌龙茶没有那个东方树叶好喝，因为东方树叶我觉得它整体的这个口味做的是比较清淡的，然后呢你能品得出茶的那种香味儿，然后但是三得利乌龙茶做的有点太浓郁了，所以就是喝起来就会有一点那种涩涩的那种茶的那种涩味儿。当然了，今天呢给大家整理了一些可以无限喝带味道的水啊，就真的是人类骗水技巧。就比方说你喝了一段时间的这个奶茶或者是咖啡，工作压力比较大，对吧？不喝就感觉嘴没味儿，真的是属于是现在十大酷刑之一了。那第一个呢，就是给大家来总结一些少糖，最好是无糖，然后尽量用原始的食材去现泡的一些东西。那第一个呢，就是冷泡茶的版本，然后大家可以自己去做一些冷泡茶啊。当然，市面上有很多的这种茶包，大家也可以去按需的购买。我这两天新买了一个茶包，然后好像是赵露思代言的啊。我本人对它是没有什么特殊的情感的，只是因为就是刚好看到了这个产品，然后就想买来试一试，叫这个乐言什么乐茶，哎，乐四个字啊，反正就是什么乐茶，你搜这个赵露思代言。今天刚刚泡了一包，是这个栀子毛峰，喝起来感觉还不错。我看了一下它的这个配料表啊，主要就是这个纯的茶叶，然后再加上这个栀子，配料表还是挺干净的啊。总体来说，喝起来味道也还不错，可以喝到花香的味道，但是其他的呢，目前还没有去尝试啊。这浩明老师最坏了，本来是想给这个办公室的小伙伴们都分享几包这个茶，冷泡茶给大家尝一尝，然后我说浩明老师你想要哪个，浩明老师说我全都想要啊，于是就这样把这个所有的茶包全都给毛下来了。所以浩明老师应该是吃喝的口味最全的啊，我本人都不一定有他喝的口味全。然后另外呢，像这个喜茶啊，这个一包好像差不多是2-3块钱吧。然后像这个喜茶也有，他们也有这个灵感茶包，据说味道还不错。然后我刚刚在购买，我觉得喜茶是我有非常喜欢的一个品牌吧。然后喜茶的这个味道我觉得也还是不错的。然后他们新出的那个灵感的花茶系列我还没有喝过，据说味道也还不错。然后这个价格稍稍好像要小贵一点，好像要3-4块钱一包啊，这样子。所以不知道味道怎么样，让我们来接着拭目以待一下。如果好喝的话，我会来给大家分享一下。那其他的呢，像这个茶颜悦色啊，它也有这个冷泡茶包啊。茶颜悦色我觉得也挺好喝的，之前我去这个长沙时候买了茶颜悦色的这个冷泡茶包，然后分享给我的亲朋好友，大家一致反馈说味道也还都不错。像这种冷泡茶包，我觉得是一个比较方便的大家一个骗水的技巧吧。因为很多人他不太喜欢喝那种热热的茶，觉得说这个东西要么觉得说难以入口，很滚烫，要么就觉得说还没有到这种品茶的年岁。那我觉得刚好冷泡茶是介于一个既养生又能喝水，然后又不至于说你觉得过烫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手段和想法。然后当然你可以给它放到这个水杯里面，然后先小小的摇晃几下，然后呢就过几分钟啊，过10分钟左右你就可以尝到它的味道了。你也可以把它放到这个冰箱里面去给它冷藏一番，然后去冷萃它，当然风味也是非常的不错。另外呢，这样的冷泡茶大家也可以试着自己去制作啊。首先呢，大家就可以去用一片或者是半片的这种西柚，然后呢放一片橙子、一片柠檬、一片黄瓜，这个冰箱里面冷藏啊。柠檬籽记得一定要剔出来，不然的话呢这个水可能会发苦。然后这样满满的一杯这个果茶非常是。有一次就是我认识了一个调酒师的朋友，然后他用那个肉桂粉然后去做了一个那种烟熏的风味，然后去放在这个酒上面，然后和那个金酒配在一起，我觉得味道还是非常非常不错的。另外呢，还有一些比较不会出错的这种搭配，比方说你就可以平时喝的这种茉莉绿茶的这种茶包，这种除了茶包之外，还有一个非常好的推荐，就是猴王他们家的这个茉莉绿茶非常非常的便宜，而且味道非常非常好。很多这种就是有喝那种口粮茶习惯的人都会去买这个猴王牌的茶。当然如果你觉得这样喝 起来比较寡淡的话，不太符合年轻人的口味，你也可以试着加上菠萝、海盐、话梅。首先这个话梅这个东西，我认为就是非常骗水的，就是你喝完话梅这个东西，你自然而然的就会有一点感到口渴，然后你就会喝到更多的水。就像有一个成语叫望梅止渴，大概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吧。然后呢，你菠萝和海盐你一定要先倒一下，然后才会出那个菠萝的风味。另外我在调酒的过程中发现，如果说你觉得菠萝这个东西，而且现在菠萝也并不是一个应季的季节，你可以尝试着用这个 NFC 的菠萝的汁然后来代替，再加上海盐先捣碎，然后再加上话梅水茶包，也是一样的，放到冰箱里面去冷藏，做一个冷萃的提取，味道也是非常非常的好喝。

这个我真的一天能喝一大杯啊，有的时候能喝两大杯，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骗水的一个，怎么说呢？果茶系列。其实如果觉得麻烦的话呢，也有一个比较通用的公式，就是黄瓜加水果加其他。黄瓜是我觉得非常必备的一个东西，而且它价格又不贵，你只要放2片在里面，你就会感受到一个非常非常清爽的味道。一定是黄瓜加上水果，对，这样你才会品尝到黄瓜的清爽和水果其他的味道。那水果就是你喜欢放什么就放什么，当然了，就是你主要是看什么东西比较应季嘛。那现在是秋天啊，秋天的话呢。大家可以比方说放一点这个梨在里面，其实梨也是非常适合去热煮的。比方说你去做一些就是养生壶里面，然后你放几片这个梨，不仅能品味到这种梨的味道，而且呢还能品尝到就是那种甜甜的，因为梨煮完之后就是会甜甜的。那同时可以往里面放一些，比方说像银耳，你这样是一个非常滋阴润肺的一个非常适合秋季的补品。当然你可以单纯的只放梨，那么其他部分呢可以尝试着放像话梅呀、薄荷呀、糖啊、茶，对，比较多。当然，如果你觉得糖不太健康，这些也可以不放。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呢，如果说你的里面需要放一些柠檬，那籽需要剔出来，不然会发苦。如果你切片捣碎了这个水果，那风味会更加的明显。如果说喜欢茶的话呢，就可以加上茶包一起去冷泡。那如果说你不喜欢的话，就可以单纯的去制作果茶，也可以说是，果汁、果水，看你喜欢怎么叫。然后呢，不喜欢的话，你就加一点水在里面，也是非常非常的好喝。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人类的骗水的套餐。

欢迎大家回来，这依旧是生活家。那么，我们继续来给大家推荐一些片水好物啊。那刚刚给大家推荐了很多像这个冷泡的版本，那么当然了，有一些朋友到了秋冬会比较想喝湿的这种效果。不过具体的效果如何，可能还要看个人的体质，以及说大家去遵医嘱看看要不要喝这个东西啊。我是觉得玉米须的味道要稍微好接受一点，我是很讨厌玉米味道的。不过如果说你很喜欢的话，可以尝试，而且。喝薏米这个炒薏米水的话呢，你的身体你的排便会非常的通畅。那另外呢，就是啊，这个我刚刚提到的玉米须水，那你可以去买新鲜的玉米须子，然后你加上这个开水泡，然后加上也是保温杯的这个盖子去闷一下，然后你就可以去热气去湿气，然后还可以利尿。当然了，有很多的这种玉米须茶呢，它会以次冲好，所以说大家如果说买现成的茶包的话呢，大家需要注意一下，就是这种成品的包装，大家需要注意一下筛选。另外呢，还可以喝一个非常好的东西，就是罗汉果。像我们这些主持人，有一些朋友就会去喝，它会有一些润喉的效果。重要的是呢，它喝起来是甜甜的，你掰开这种果肉和果皮一起放到里面，大概可能1/4个罗汉果，然后你就能泡一整杯，就不要煮，然后你就要用开水去泡，然后泡完之后马上喝，一直喝到没有味道为止，还是一个不错的骗水的神器。而且呢，它不仅可以润喉，而且喝起来甜甜的，非常非常好入口。非常适合这种入门级人士去喝啊。另外呢，还有像这个洛神花，大家也可以去尝试，里面有花青素，可以抗氧化。不过呢，这个也是最好不要煮，当然你也可以煮，放在这个养生的茶壶里面。如果说你没有这种养

就可以试试山楂叶这种比较原始的淡淡的有植物香气的味道。另外呢，还有一个非常非常经典的搭配就是蜂蜜柠檬水了。那这个注意的就是蜂蜜不要太多，不然会齁嗓子，但是呢太少也会很酸，所以大家按照自己的喜好和需求去调整就好了。这个大家最好是用温水啊去浸泡，不要去煮，因为柠檬煮完之后会变得很酸很酸，而且里面的维 C 啊和一些营养的物质就会被全部煮掉，所以大家用温水去浸泡，蜂蜜的营养物质也可以很好的去保留。而且这个什么时候都会喝，据说呢还有一些美白的效果，不知道，当然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比较长期的效果，也没有科学的依据去支持。当然如果说你想尝试一番的话，也是非常推荐的，起码它的味道很好，很让人好接受，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骗水的套餐。不过通用的注意事项呢，就是热饮的方法一般都是比较简单的，直接开水一锅出就可以了，用养生壶去炖煮的话呢味道会比较浓郁，如果说不方便的话就用开水泡，然后再加上保温杯的这种盖子去焖，也是可以代替的，也是非常好的一个不错的这种效果。那其实上面刚刚提到的这些有一些我还没有完全的试过，但是试过的已经跟大家分享了，有没有这种避雷的朋友也欢迎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一起交流讨论，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博延吉之声来跟我们来私信分享一下你最喜欢的最常用的骗水套餐是哪一些，有没有这样的需求，有什么好东西来给我们听众朋友们一起来推荐。那以上呢就是这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如果说你也有非常非常好的建议，非常非常好的这种需求，非常非常好的想听的题材，也可以跟我们来聊天。当然了，希望大家都可以身体健康，不需要骗水，最好是去喝一些白水，这个东西我觉得温开水吧是最好最好的养生的东西，如果说你能做到一天喝上适量的水，按照我们人。

0: 综合广播。这是歌舞之城延吉，没有刻意的舞台，街角的长舞舞步，广场上的民谣合唱，就连早晚市的叫卖声里都裹着幸福的韵律，每一声的歌唱都是生活的礼赞，每一段舞蹈都藏着日子里的滚烫。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
2: 情感科普服务节目啊。如果说您遇到了这个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等等这些问题的困扰啊，假如说呢一直以来这个事儿给您造成了非常大的心理压力啊，中小呢愿意在这儿就做一个怎么说呢直言不讳吧，有啥说啥的好朋友，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希望通过这种交流，这种聊聊天唠唠嗑的方式，让我们的心理压力能够稍作缓解，这是我们最大的想法。好，我们来看一下啊这条消息啊，这是一位啊这位朋友说别说我名了，这是上午今天上午发来的啊，10:28发来的啊，他说特别向那位在四川的辽宁小哥问好，这是您是听的重播了，可是啊，对对，人生的路就是自己一步一步走出来的，这样就是你敢踏踏实实的走路就可以啊，不用害怕。好的啊，这个再继续啊，继续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三部热线电话，我们看还有啊，这刚发上来的这位朋友啊。啊，这位朋友说，老师您好啊，我老公去外地打工去，每个月才给我和两个孩子1000块钱，剩下的生活费呢全靠婆婆来补贴，3年中间回来过2次，最后回家连路费都没有，还是他爸给他的啊，今年在家种地啊，全靠贷款和借钱，等秋收卖完粮食还钱，现在家里所有开销全靠婆婆，我呢没法出去工作去，因为婆婆让我自己在家看两个孩子，老二呢才6岁多一点，还好老大学习成绩好，我的好情绪全靠老大撑着，老大的情绪也是老师经常表扬出来的，老大9月份上初二，小二9月份就上学了。那个你写了一半啊，这位朋友，那个你要正在听我直播的话，把你后边那一半写上，就是你表述这个东西我看清楚了，你想问啥事咱们这么说吧，就感觉就是说你的爱人呢出去打工拿不回来钱，咱们农村有这样的，就是说的不是说这个人就是有的情况是在外边吃喝嫖赌是有的，但是呢也有一部分呢就是脑子不太够用，咱说我说你也别生气，就是他脑子不够用，在外边呢就是咱们这么讲，在外边就说的谁都能花着他钱，他花不着别人钱，就会出现这种情况，那是所以说这样的你就在家让他种地就对了，最起码种地的时候他还能帮你看看孩子，照顾照顾这，你支持你该支持他干活，支持他干活。但咱们这么讲，我一寻思说啥呢？你也别说心里不平衡，为啥呢？你找他那时候，他应该就是啥样，你都知道，对吧？人家是啥呢？人家是老公公老婆婆有正事啊，老公公老婆婆有正事，人家该给你补贴给你补贴，该干啥给你干啥，对吧？所以说那这玩意儿不也就是两头招一头，不就是这样吗？你咱这么说，如果说人家这公

0: 公婆婆条件特别好，人家老爷们在龙井虎眼呢，人家也不说你呀、啊，人家说你当媳妇吗？对吧？所以说呢，这个东西就是两头着一头啊，两头着一头。你就看在公公婆婆有钱，然后还能照顾你的份上，就该过过吧，也别没啥这个情绪那个情绪的。你自己呢，也不是一个特别有本事的人，特别有本事的人也不这样，对吧？所以说得认这个账，得靠这个，得认这个账啊，得好好踏踏实实过日子啊。好的，有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了啊，打进热线了，我们来迎进辽源的这位女士啊。喂，您好。
1: 哎，春晓老师你好。
0: 哎，您好。
1: 我是你的忠实粉丝，天天听你的节目。
0: 啊，
1: 现在遇到这么多问题
0: 啊，说说吧。
1: 开导开导我
0: 啊。
1: 我外孙子吧，今年30岁，今年7月12号结婚
0: 啊。
1: 在这个日子定，
0: 你再说一遍，是谁7月30号结婚？
1: 我外孙子。
0: 大外孙子7月30号的吗？
1: 7月12号。
0: 啊，10月12号。7月12号。7月12号啊。
1: 7月，这是现在就贴着这个月。
0: 结婚都已经结婚了，是不是？是不是？
1: 结婚了，现在问题是啥呢？
0: 啊，
1: 我姑娘吧，在10年前就认定去世了。
0: 啊，
1: 我这姑娘呢就再续。
0: 嗯，
1: 当时我看的这个日子吧，就是不宜嫁娶那个日子。
0: 啊，
1: 我就跟俺家姑爷说了。
0: 啊，
1: 我说的这个日子不太好。
0: 嗯，
1: 那个能不能那个换一下？他说的日子都定了，也不能换了，就这么定的。
0: 啊，
1: 结果就是赶上啥呢？结婚那天，这孩子吧在迎亲的时候韧带拉伤，
0: 啊，
1: 很重。
0: 啊，
1: 现在呢做手术了。
0: 啊，
1: 就是那个啊，就骨头在断眼，完了在手术怎么
0: 咋地？你都多大岁？一听你这外孙子都那么大岁数，你得快80了，70好几了得。
1: 79。
0: 是不是一辈儿一辈儿
1: 塌下来好像？
0: 啊，那
1: 那个时候啊，
0: 没事没事，那婚不也正常结了吗？
1: 那都婚礼都是正常进行了。
0: 那都没事，那肯定没啥大事啊。就是那婚礼都能进行，那韧带拉伤那算多大个事儿啊，对不对？瘸的两天就好了，你可别寻思那样了。那个这个事儿吧，我跟你俩说一下啊、哦、我给你俩破破、
1: 嗯、
0: 这事儿我得给你破破、
1: 嗯、
0: 我不给你破破你得寻思。第一个啊、哦
1: 嗯、
0: 就是你要记住、那个你这个起心动念非常重要，你岁数大了，你这功力深厚，你就得往好了想，然后的事儿就往好了办了。你要不往好了想，你越想，你看我告诉你，那个小米都说了，这老太太起心动念的是吧，你就寻思那天肯定得有事儿，你寻思你寻思寻思寻思寻思，你也不懂你也不明白，你说这咱这么讲，我都这么多年了我都不敢那么说，你还跑那去说去啊。这是一个事儿。第二个事儿呢，这玩意儿叫啥呢，那个那算红结是吧，结婚那天有红纱，红结结完了之后叫劫后余生必有后福啊。这个大外孙子这结完婚之后，你看这个事儿过去了，剩下那就全是好事了，就没有坏事了，听着没有啊？
1: 太谢谢你了、啊、
0: 那肯定是
1: 谢谢、
0: 啊、不用你谢谢我，我说的是事实啊，我不敢这块这个、
1: 啊、
0: 我说这不是急性科，我说的我告诉你、
1: 啊、
0: 这就是真的、
1: 啊、
0: 就是他把那红结过去了，听明白没有？你能听明白、
1: 啊、
0: 岁数大人都知道迷信吗？对吧、
1: 啊、
0: 那就是结婚前有红结呗，是吧？他就那啥呗，他家屁炮上放少了，知道吧？
1: 啊，
0: 那放少了没崩走，完了就给他给那，但是不大，就拽那么一下去就拉倒了，是吧？那有那严重的，那家就那家都出人命的，这咱家不至于，咱家有福的人呢，对不对？咱有福的人家就不出那事啊，对吧？所以说就是韧带拉一下就拉倒了啊、哦，听着没有啊？所以说那个以后记住了啊，
1: 就是。
0: 你不用你说了，你说那不准成，我说吧，你听我说，你说中小都说了，他那玩意越来越好，我说比你准成 啊，
1: 啊，
0: 听不听着？
1: 啊好
0: 啊
1: 好，
0: 哎好嘞，记住了啊，你就记住、
1: 啊、
0: 你就说中小说了，以后再看着那个洋黄的上写着那个诸事不宜那个啊，你再看着诸事不宜，你不用害怕，你就念的，你说中小说了，百无禁忌，百无禁忌，
1: 嗯、
0: 哎那诸事不宜，只要你念到30次，那就完事儿就过去，听着没有？成好纸了。
1: 嗯好，
0: 哎，你就，而且越叨咕事越多，你记住啊，那个管住嘴呀、啊，啊，管住嘴呀、啊，你那个嘴呀、啊，有的时候叫祸从口出，祸从口出，有的时候不是说那个惹祸，不是说惹祸，而是你那个嘴叨叨就不叨叨好事，然后他从你嘴上说的来了，这叫起心动念啊。人叫一语成谶嘛，一语成谶，你平时你得知道避谶啊。

好的啊，这个大道至简，城外无物，说啥都信，和日子有什么关系？哎，有，肯定有关系。你要说和他没关系，他绝对不带信的。你就得说和他说有关系，有关系，但你解错了啊。就是有很多咱们那个所谓的那啥呀，就是那个封建迷信啥的乱七八糟的，有的时候他这更多的他是心理，如果从科学讲他就是个心理学。咱们中国第一个心理学家啊，咱们中国的国产的第一个心理学家是谁呢？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啊，我告诉大家，第一个就是周公啊，周公。周公解梦你知道吧，周公解梦啊，为啥呢？当年武王的时候啊，武王周武王叫姬发，他的那个哥哥叫姬伯邑考是吧，他哥哥叫人家那个商鞅，就是商纣王剁成饺子馅了呢，给他叫珠海啊，剁成饺子馅了给他爸吃，就烙馅饼吃了嘛，对吧？所以说当时的时候周武王那时候岁数小，他现场见着了，见着之后呢他就产生了非常大的心理障碍，吓着了，回到国家之后啊，他就是神经衰弱啊，有那个抑郁症了，应激了，天天晚上做噩梦啊，因为他看着他哥剁成饺子馅了，对吧？完这时候呢，周公啊，就是也是他弟弟呗，他弟弟没看着，所以没有那心理障碍，这样的话他弟弟天天早晨在他那个寝室门口等着啊，他起来了之后完了就开始啊，说我又梦着啥啥啥了，哎，他这弟弟赶紧跟他讲，你梦着这个是好事啊，你上太阳上摸一把，说明你要当皇上啊，把这梦一解，这个心理疾病得到了很大的缓解啊，以后图了霸业。所以说中国第一个非常成功的心理专家就是周公，记住了啊，比弗洛伊德早好千年啊。对，周公的名字特别好听啊，那个武王叫姬发，周公叫姬旦啊。

0: 带你去看沿途的风景。
1: 总要去趟延吉吧，吹吹大学的风，看看朝鲜族的文化，打卡网红弹幕墙，逛逛生机的早市，品尝一口朝鲜族的美食。最重要的是去民俗园，穿一次朝鲜族服饰，当一次在逃公主。一入民俗园，仿佛穿越千年时光，拍一组唯美的民族旅拍，从头到脚的精致，只为这一刻的民族风情大片，邂逅绝美的风情画卷。
2: 前方停车站是延吉西站。
3: 손님여러분다음역은연길서역입니다。
1: 愿你我既可以朝九晚五，又可以浪迹天涯，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0: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

来看一下啊，这个大道至简，城外无物啊。大道至简，城外无物说，周公是大周朝的主要功臣呐，是儒家思想最早的思想家。孔子一辈子心心念念的要恢复周礼啊，恢复周礼就是那么回事啊。您说的对啊，但今天主要说解梦的事啊。这个也跟大家说一下啊，小米也给大伙解释一下，说老太太这个事儿啊，我从科学的角度上给大伙解释一下啊，给大伙解释一下，怎么回事呢？这个稍等一下啊，说这个老太太啊，姑娘都已经没了，老太太又心疼外孙子，说话呢不讲究方法，如果不把老太太这个疑心病彻底打住，那以后想起来就叨叨，想起来就叨叨，无论是前姑爷也好还是外孙子也好，都会反感的。老太太那说话的语气大伙也都听着了，这语气叨叨你两次咱都就都不乐意听了，更何况呢人家老太太还有先天优势，她能一直叨叨，想起来就叨叨，追着叨叨，逢年过节的时候叨叨，有宠外孙子还得叨叨啊，因为这么个不是事儿的事儿弄得离心多不值得呀，所以说大家要相信科学，一定要相信科学，我们是一档讲科学的节目，而且是经常做科普的节目，是吧？当然呢，科学包括我们已经知道的和尚未知道的科幻史实，那都是科学，那都是科学啊，那都是科学，对对对啊。好的啊，这个小米说啊，完美完美，哥你得夸我，是这个说得非常好啊，解释得非常科学，特别科学啊。小米说尊重文化的地方必有光芒啊。好的，欢迎大家，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也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现在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节目，中小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你赶紧考过去啊。美国的律师和医生收入都特别高啊，祝他嘎嘎考去啊，在法律上把老美给他们碾压了啊，咱还就厉害啊，就嘎嘎厉害啊。

0: 好的，再来看一下啊，这个刘俊伟啊，刘俊伟说：“钟晓老师啊，就是你能祝福一下我哥哥身体健康，一切顺利吗？”好的，来两个祝福的啊，祝这个身体健康啊，一切顺利啊。好的啊，继续来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好，我们来迎进的是啊，一号线啊，有热线打进来了，我们来迎进一号线的这位先生吧。喂，你好。
1: 哎，你好，同事张老师。
0: 哎，你好，这个您离话筒近一点，要不然的话您这个效果不好啊。
1: 啊，好的。
0: 哎，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1: 哎，我跟这个老板打工打了20多年了。
0: 哦，你给一个老板是不是给老伴打工？是给老板打工，打了20多年了，是不是啊？
1: 对。完了之后，他把我坑了。他在10年的时候，
0: 哪年？
1: 2021年。
0: 2021年啊，就5年前是吧？
1: 对。
0: 啊、哦。
1: 给他，我在家里待着没事，他要我去给他干活。
0: 啊、哦。
1: 干完了后来，他今年也不出钱来。
0: 您慢点说呀，不行啊，您这个口音呢、啊、您这口音太重了，慢点说啊。
1: 啊，
0: 就是你在家待着的时候，他说他让你去干点活去啊。
1: 对。
0: 啊，然后呢？
1: 干了三年，他没给我结工资。
0: 没给你结工资啊？你有没有老伴啊？
1: 没有啊。
0: 今年多大岁数了？
1: 今年72了。
0: 没儿没女啊？
1: 有儿啊。
0: 啊，有儿子。

0: 儿子多大了？
1: 儿子51了，
0: 你儿子不能给你要钱去啊？
1: 我儿子人家不管。
0: 你儿子不管这事儿啊？啊，你给这老板3年都干啥活了呀？
1: 我给他当磨的工，完了后来织墨，
0: 你
1: 这
0: 那
1: 么好
0: 个当木匠是吗？
1: 对，
0: 然后呢，当了多长时间木匠啊？
1: 给他干了3年吗？
0: 干3年木匠，他是做家具的呀，还是盖房子的呀？
1: 盖楼的，
0: 盖楼的是吧？啊，那你就是2023年、2024年那个不干的呗，是不是？
1: 对，
0: 啊，然后呢？现在你朝他要钱，1分钱没给你啊？
1: 他就是过年过节的时候给个1200的，
0: 啊，过年过节给1800的，那你们俩那时候谈一个月给多少钱呢？
1: 那时候他一月给我300块钱，一天给我300块钱。
0: 1天300块钱，那为啥不一个月一结呢？那一天300块钱，一个月这不1万来块钱呢吗？
1: 他说没有钱，
0: 没有钱，那他
1: 没
0: 现
1: 钱，
0: 在不也是没有钱吗？
1: 他现在也没有钱，
0: 啊，那你儿子为啥不管？你可以告他呀。
1: 人家没功夫。我告他了，我都告到哪了？法院了，法院判了，也判他的全责任。他叫他给拿钱，他没有钱，
0: 啊，那
1: 他不。
0: 你有那个判决是不是啊？
1: 有啊，
0: 啊，有啊。那你今天想问我啥事啊？
1: 我他妈这两天我干的怪郁闷的。
0: 啊，你这个事儿是这样，这玩意儿他没钱，你咋也抠不出来，对不对？你得看他啥时候有钱了，啥时候你再把这些申请执行啊。
1: 他这辈子他不能有钱了，
0: 啊？
1: 他这辈子不能有钱
0: 那
1: 了。
0: 他这辈子不能有钱，那你那时候你干，咱总讲有3月你不给我钱，我就不干了，那还能干3年？那你自己也寻一寻，这自己寻一寻自己是不是也不行？
1: 是的，
0: 对不对？那玩意儿我一个月1万来块钱，你该我3万来块钱了，我还给你干吗？我给谁干不给钱呢？我就然后上外边一月100块钱，1天100块钱，我一月挣3000呢，对吧？
1: 对。
0: 所以说这个事儿啊，就是你也别说郁闷的，别说窝囊了，就这个事儿你自己也有毛病啊，自己有毛病，不是自己一点毛病没有啊，而且呢，这个事儿现在那个法院判他赔你多少钱呢？有金额没有啊？
1: 他最后能给我打24年，12月5号给我打个欠条，
0: 啊，多少钱的欠条啊？
1: 18760。
0: 7万多块钱啊？啊，7万多块钱，那行，那这个就得等这样了。你看他家有啥，你申请执行；有房子，你查他房子；有财务垛，你查他财务垛都行啊。听不听着？
1: 听到了。
0: 对，你得申请执行，你得知道他有啥。比方说，他们家有5头牛，啊，你就说那1头牛15000，你能拿他几头牛？你上法院申请去，这叫申请执行。那你自己整不明白，你叫你儿子去啊。听没听着？那如果说他家啥都没有了，连号都没有了，那你没有了，你还要啥了？那你就得认着了，你就得认着账。反正他永远他都该你这个钱，知道吧？你最起码1年要一回，别不要啊！听明白没有？
1: 听明白了。
0: 啊，这个东西吧，以后也是啊。你这个咱们这么说吧，这玩意儿天上没有掉馅饼的玩意儿。他那玩意儿说一个月给300块钱，你都60多岁、70来岁了，一月给你300块钱，一天给300，上哪找这活去？对吧？那这月月都该着呢，该俩月、3月的，差好几万块钱了，我还跟你扯那个？这不都是咱自己的事儿吗？也得不能光怨别人，也得怨咱自己呀、啊。缺乏自我保护意识啊、哦！听不听着？哎，那行了，你就那啥，你跟你儿子说，看看他们家啥时候有钱了，有啥资产了，啊，能执行的，你再申请去，然后法院就给你封完了，就给你拿来了啊。哪管有条狗呢，还值1000块钱呢？你说是不是啊？哎，好了，也别上火了，这事儿不是上火的事儿，这玩意儿也法院都判你有理了，那肯定就是你有理了，就是当年的时候自我保护意识太差了啊。好嘞。好嘞，好嘞，
1: 好
0: 别
1: 了，
0: 上火了啊，别上火了，好嘞啊，哎，
1: 好，
0: 好嘞，哎，好嘞，哎。

好了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啊，咱们正在直播的小生长谈节目啊，钟晓呢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咱们聊聊天唠唠嗑啊，这有些问题可能解决不了，但是呢，最起码来说心情得到缓解啊，这是我们最重要的啊，最重要的一个想法啊。好的啊，来看一下啊。铁杆兄弟啊，铁杆兄弟说哥呀，今天是我36岁的生日啊！哎呀，岁月悄然更迭，迎来属于我的生辰。走过岁岁年年，体会过生活的苦辣酸甜，慢慢懂得人生最珍贵的莫过于身体安康，不必强求事事圆满，知足才能长乐。放下心中诸多执念，少烦恼，多释然，珍惜身边相伴的亲人与好友，往后的日子踏实度入，从容前行。愿所有的琐碎烦恼随风消散，怀揣暖意，认真迎接新一岁的生活。祝自己生日快乐，岁岁平安，也祝妈妈身体健康，祝小的节目越办越好，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好，谢谢啊！在这儿呢，祝咱们铁杆兄弟生日快乐，祝您万事如意啊！36，今年是本命年吗？属马的吗？祝一切平安啊，顺遂啊！

好嘞啊，欢迎大家啊，我们继续来看咱们这个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这个金鹏说，小哥呀，进行一下周公解梦的科普呗。我不知道，我不会呀，这个科普不了啊，等我好好学习一下啊，学习一下啊。他就是有一个简单的对应关系，说梦着啥了就是啥，梦着啥就是啥啊。有一本书，那个应该是后人就是委托的啊，就是托说是周公住的。周公那时候连竹简这位朋友啊，就是玛丽娜啊，马硕娜啊，这字不认识。说这个钟晓老师祝福老准了，我儿子真的也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理想的高中啊，感谢老师的祝福啊，也祝您祝小米祝木轩祝南希每天健康快乐啊。这个是个很高兴的事啊，祝福准不准不说，咱孩子是真优秀啊，考到理想的高中了，特别好啊，这个祝孩子在高中的生活当中啊，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啊，到时候考大学的时候也是马到成功。

0: 动物十二点半，想吃酸的应该是怀了男孩，想吃甜的应该是怀了女孩，什么都想吃，那应该是饿了，去补充体力吧。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2: 延吉的清晨，一碗热气腾腾的牛肉汤是这座城市最温柔的问候。延边黄牛的牛骨与牛腩，清水慢炖，原汁原味，一勺浓汤入喉，金浆在舌尖绽放，软韵从胃里升腾。牛肉酱里藏着朝鲜族阿妹的巧思，一勺红艳的酱料落入清汤，瞬间点燃味蕾的热情。熏热的酒，清晨的汤，一碗牛肉汤饭是延吉人最朴实的解酒神器，也是生活里最踏实的幸福。在延吉，美食是烟火，是温情，是街角小店里的欢声笑语，是布尔哈通河畔的灯火阑珊。这里的生活就像一碗牛肉汤，简单却回味悠长，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3: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

0: 我是钟晓。
1: 啊，钟晓老师。
0: 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
1: 我是你的忠实粉丝，那个我姑娘吧哈，是五一结的婚，那个就是就是过节，就是五一不是这几个节都挺多的嘛，完也都来了，都来了，完然后完也花点钱给俺们买点东西，过父亲节啥的，端午节啥都买东西，完然后呢，过完那个端午节以后呢哈，到现在哈也不来了，完了呢，完我说的那个前一天我说我都做梦都梦着我姑娘。我跟我姑说，我说那个妈都梦着你了。完了一每就是一打电话一发微信啥的，就说的等我俩一起休息的时候就过来。完了呢一整就说这话，完了你说都等一个来月了哈，完也没来。完前些天呢那姑爷就把那个就包都是串下来他们之间。完了吧都不咋在一起。完了那个就是前些天他俩那个姑爷家有事儿完休息了，休息了完了也没来。完了说的跟那个朋友说吃饭去了。完了那个这昨天我又跟我姑娘发微信，我说姑娘那啥你这个过两天考完试了，我说就是那个妈请你吃饭，爸爸请你吃饭，咱上哪块吃点饭去没有。那等我俩一起休息的时候那个再过去。俺家他的班跟那个姑爷班吧，他俩是串去，他休他不休，他休他不休，没法在一起聚。完我姑娘一说这话我就来气，我说的我说那你就先来呗呢，那个咱仨吃点饭啥的，妈爸爸请你吃饭。哎完就没动静了，完也没回，连微信都没有。那你说这，我这个做梦我都前一天我都跟他说，我说妈妈做梦都想你了，我说的。我说你那个来看看妈妈啥的哈。完等俩我俩一起休息的时候再过去。完一说休息来，完他不来。你说这，咱也不知道是因为什么，你说这。
0: 那不用啥，那小两口他们工作就也挺忙的。人家这段时间你说人五月姐该来人也来了，人该给你买东西买东西，父亲姐该给你买东西买东西了，母亲姐不也没落你啥玩意儿吗？那你还想干啥呀，对吧？那你平时你个你就咱这么讲，最起码来说我敢保证，就是说你姑娘在你家的时候，那你没请修理人家，人好不容易人家自己有家了，人不想让你修理了，你不来来就不来呗，你自己就反省一下你自己啊，就你自己不招人稀罕啊。
1: 我也反省了，妈俺家他说我你就多余都是。
0: 对，我觉得你也是多余。
1: 我就是惦记这孩子。
0: 你用不着你惦记，人俩过得成就好了，你用不着你啊。你就把自己过日子，你把自己过明比啥都强，把自己身体整好好的。你闲的，你就是啊，你纯属闲的，知道吧？你那个这两天你干琢磨干点啥啊？琢磨干点啥？你上那个出你打不打麻将啥的呀？
1: 不会。
0: 俺就学着打麻将嘛，楼下麻将馆嘛，那五毛钱能打老长时间了，去吧啊！闲的不省闲的这样没那你要不你上那个老年大学去，小朗诵。小朗诵，小模特步啥的，我瞅你这样的应该是还挺俏实的一个人，你就练练老年模特步，家穿衣服还好看，是不是？你说是不是吧？我没猜错你，你肯定是挺俏愣的，挺俏愣。完就是他一自己跟你俩在一起相处的时候，你就开始说你不能那么软弱呀，你得收拾他呀。你那个老爷们这么不好，那么不好，这么得收拾，那么得收拾。人家俩感情好和你不一样，你非得用你那个标准去错过人家去。人一寻思跟你俩在一块日子没个好，所以人家不来了，就这么回事啊。你这就你就这么回事，你都不用跟我反驳，我听都听出来了，听着吗？
1: 结婚之前我也没少说那要脚不好，但结完婚以后我也。
0: 那你结婚之前不得罪人呢？那不一样得罪人吗？人家不乐意听你说话，所以人家就不来。你要是以后再来了你就夸呀，我姑爷这么好那么好的，他自你姑娘自己在家的时候，你说哎，我说你不发现，我发现你爱人这个你我家这姑爷有进步啊，对我姑娘挺好的，我姑娘挺有手段的，对不对？现在就这么过去挺好的，得了呗。我估计我说句实话，你要不好好表现，你们家孩子有孩子都不带让你看的啊，你放心吧。你
1: 原先我姑娘问过我，就是那个你一直让我看啊，我说我身体不好。
0: 你看看我一写你就这出，你自己真就不招人稀罕呐！哎呦我天哪，完了自己还不知道，还怨人家，怨别人。
1: 那老婆看的呢？
0: 那你姐人家一般的都是娘家妈给看，老婆们看了，老婆跟儿媳妇干起来咋整？你娘家妈跟儿媳妇干起来都不搁心，对吧？完了，你这人家试探性的问问你啊，我也看不了，我身体不好。那人家那头身体就好，就你身体不好。所以说你多烦人，成烦人，成烦人，成烦人，个老太太了啊！啊，
1: 你这嫌弃我呢？钟晓老师，我还得问你一件事，啊，我们俩家他。

0: 好吧，过3年了吧。
1: 嗯。
0: 你说你没有啥大事，就是鸡毛蒜皮事儿。我说那前两天不肉涨价了吗？我说你那个买点肉，买点排骨。我说你问问那肉多钱。哎，买排骨了，完肉没问你多钱。哎呀，我就回家就来气了，你说。
1: 那你自己去问去呗，你自己没长腿还是没长嘴呀？
0: 我寻思他正好买肉不正好。
1: 那就忘了呗，那就忘了能咋的？你这没有啥事，就你整事儿。多大岁数都60来岁了个屁的了，脑瓜不好使很正常的。人家没块框，人家现在还能挣钱给你花，你还嘚瑟啥呀？
0: 啊，
1: 哪天咱这么讲，又跨上框了，走到脚也翻了，走到脚翻蹄子，完了还跨框，完了走到歪了歪了，你还得搀着，一天天还淌哈喇子，我看你嘚瑟啥？
0: 是，
1: 所以说你就是啥呢？一辈子吧，人老爷们挺惯着你的，就因为你长得好看点儿，因为你好看点，因为你俏冷点儿，人老爷稀罕你，然后就惯你，惯的你这一天天就以自己为中心，你就这样的一个人啊。听不听着？啊，我跟你俩说，这老太太，你就除了好看，除了好看，你一无是处，你就赶紧反省啊！
0: 啊，反省反省，那行，
1: 哎，好了，
0: 郭老师，
1: 再见啊，好嘞，
0: 再见，
1: 哎，好嘞，再见，哎，好嘞，哎。

这个岁数不大，不到60呢，50多岁啊。然后就是一辈子就自己想咋地就得咋地，想一出是一出，所以姑娘就不乐意跟他改一块，因为跟他改一块压力大。但他自己不知道，他自己不知道，他既给老头压力，也给孩子压力，他还觉得自己非常非常的柔和，不是那么回事。好的，这个我必须念一下啊。这个叫这位叫有理的朋友说，说小哥呀，周公解梦确实挺准的啊。记得之前我梦见坐飞机了，说近期要出门旅行，没几天还真就出门旅行去了。你看的是哪本周公解梦？我看的周公解梦连车都没有啊，自行车都没有啊，大马车得有，胶轱辘车都没有，那车都是木头的。你那周公解梦时咋还有飞机呢？周公那时候啥飞机呀？就我就特别好奇，就是你把你那个周公解梦那个皮儿，那个你拍个那个封面，然后发咱公屏上我看一眼，私信给我也行啊。你太神奇了，哪本周公解梦时有坐飞机？

你小米姐说的，这充分证明这本解梦它不是原版的，那肯定不是呗。乐死个人呢。好的啊，这个小米说，托尔斯泰曾经表达过，说写作呢要力求文字的简洁清晰，抛弃华丽空洞的修饰，不要堆砌一连串形容词语，事物本身、动作本身就自带力量，多余的定语会钝化画面，剥夺读者独立感受的空间，动词、名词才是叙事的骨架啊。然后这段话，这一大段话换成人话是啥意思呢？就是少说话，没用的更别说，说多了人家不爱看也不爱听。

就是少说话，没用的别说，说多了人家也不爱看，完了也不乐听啊。欢迎大家，这个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也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现在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节目啊。

好的啊，来看一下啊，这位朋友啊，这位朋友叫刘啊，说孩子自己报的经济与金融啊，报志愿的时候就和孩子吵，想让他报会计专业，孩子就不听。那人家乐意报啥就报啥，也不是你去学去。人家报经济与金融，人家要当经济学家、金融学家，人家要炒股，人家要进那个什么什么，那叫什么财经领域啊？就是那不是财经领域，那叫什么金融领域？金融领域和财经领域完全是两个领域，对吧？人家要上证券公司，你在那块非得让人家上会计专业啊？会计专业挺好的，小姑那学的安排上，你能给人家安排呀？对不对？那晚上咱们这么说，我说句不太好听的话，现在学会计专业，你看哪个大学没有会计专业？不管是文科院校还是理科院校，不管是本科985还是211，还是双非本科还是大专，技校都有。那多些会计，一年多些，你认为这还学完了之后就都能当会计，都能当会计啊？

那咱这么讲，那个学校隔那个隔墙扔个砖头子能打倒三个学会计的，有一个还是老师，注册会计。就你管人那是干啥呢？你如果说他听你的就得了，他不听你的，你就这有的人吧，他也不知道到底是哪个专业，到底是干啥的，他就看他们单位自己那个单位那个会计，说我们单位这会计挺好的，说的这个风吹不着雨淋不着的，打打算盘敲敲电脑就挣钱了，还给我们开支，就他的认知就是这样的，所以说你就也未必比孩子高到哪儿去啊。好的啊，咱们今天的这个小人长谈节目啊，这个广播部分呢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啊。

位听众 ，FM91.4 延吉综合广播汉语节目播出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FM91.4 延吉综合广播朝鲜语节目，再见。

0: 初心易得，始终难守。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我们要用历史映照现实，远观未来。从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中，看清楚过去我们为什么能够成功，弄明白未来我们怎样才能继续成功，从而在新的征程上更加坚定，更加自觉地牢记初心使命，开创美好未来。
1: 여러분께서보신이영상은이때문에당창건100주년경축대회에서초심은얻기쉽지만끝까지지키기는어렵다고했을까요초심은리상을수립하는것을의미하고끝까지는리상을고수하는것을의미하기때문입니다한사람의의지를가장잘가늠할수있는것이바로고수입니다기나긴역사의흐름속에서나라를다스리는여러방법은우리에게중요한계시를줬습니다그중정관의통치를예로들어보겠습니다소나라말기혼란한정치를겪은후황제가된당태종리세민은즉위한후백성들에게시간을주며절대농산일에지장을주지않도록할것이라고결심했습니다정관5년당시황태자인리승건이관례인성년제를치르게되자례관인성년제시간을2월로정하고의장대규모를늘리자고권유했습니다당태종은듣자마자화를내며2월은마침백성들이봄사비를할때인데이때관례를진행하면농산일을방해하는것이아니냐며10월농산일이끝난후에진행하자고했습니다사실태자가관례를진행한다고해도많은인력이동원되는것은아닙니다그런데이정도의인력이더라도당태종은매우아꼈습니다이렇게백성을중리여기는신념을갖고나라를안정시키려는초심을뒷전으로했습니다이것이바로초심은얻기쉽지만끝까지지키기는어렵다는것입니다그렇다면우리가전에언급했던시작은쉽지만끝을맺기는어렵다와초심은얻기쉽지만끝까지지키기는어렵다의차이점은무엇일까요이두구절은사람들에게시작과끝을모두중시해야한다는도리를알려주면서도다른한편으로결코쉽지않음을말해준다고생각합니다초심은얻기쉽지만끝까지지키기는어렵다는말은리상을고수할것을강조하고시작은쉽지만끝을맺기는어렵다는말은훌륭한기풍을유지할것을강조합니다당은인민을위해봉사하는리상을고수하고간고분투하는기풍을유지해야만이인민을인솔해승리를거듭하면서새로운승리로나아갈수있습니다이것은중국공산당의100년역사가우리에게준가장큰계시이며또한중화민족의위대한부흥을실현하는가장근본적인보상입니다
2: 몽만교수님의해설감사합니다어떻게중국식현대화로중화민족의위대한부흥을전면추진할것인가20차당대회보고에서습근평총서기는전반적이고전략적인포치를했습니다첫째2035년까지사회주의현대화를기본적으로실현하고본세기중엽에이르러우리나라를부강하고민주적이며문명하고조화로우며아름다운사회주의현대화강국을건설해야합니다둘째향후5년은전면적인사회주의현대화국가건설을시작하는관건적시기입니다셋째창출한목표를달성하기위해서5가지중대원칙을확실하게파악해야합니다첫째당의전면지도를견지하고강화해야합니다당중앙의권위와집중통일지도를확고히수호하고우리나라사회주의현대화건설에정확한방향을확보하며단결분투에강대한정치적응집력과발전에대한자신감을확보하고한마음한뜻으로어려움을극복하는방대한역량을결집해야합니다둘째중국특색사회주의길을견지해야합니다경제건설을중심으로하는것을견지하고4가지기본원칙을견지하며개혁개방을견지하고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5号星期二，农历8月初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郑兰，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强调坚守为民初心，矢志担当奉献，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提高江铁海多式联运能力和自动化水平。明天，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运河平陆运河将建成通航，为我国高水平开放合作注入新动能。
0: 8月份，国民经济运行平稳，发展向新向优。
1: 2030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归上企业营收将超30万亿元。
0: 我国建立医疗服务价格预立项制度，让创新。

0: 成果更快惠及老百姓。
1: 特朗普称愿与伊朗谈判，提出美方要收护航补偿。沙特多地遭胡塞武装袭击。
0: 五角大楼报告称，美在中东基地和外交机构遭受重大损失。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漳州110是公安系统的一张亮丽名片，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你们扎根警务一线，在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等方面辛勤付出，得到了广泛赞许，我感到很欣慰。习近平表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任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漳州110现名为福建省漳州市公安局漳州110支队，1990年以来创新并持续优化110报警服务快速反应机制，在打击犯罪、维护治安、服务群众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是全国公安机关优秀基层单位代表。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曾三次到警队考察，指导推动漳州110建设发展。近日漳州110全体队员给总书记写信，汇报牢记嘱托、为民服务的情况，表达新征程上恪尽职守、担当作为的决心。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实施一批重大交通基础设施项目，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提高江铁海多式联运能力和自动化水平。明天，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运河平陆运河将建成通航。平陆运河的建成通航，不仅将深刻改变广西发展格局，也将对我国西南、中南地区乃至全国开放发展产生重要影响，进一步便利我国与东盟乃至全球贸易往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天，巴拿马籍外贸船舶北港南宁博润轮在广西南宁港整装待发。船上的货物既有四川、重庆的建材、化学原料等，也有广西柳州的汽车零配件。明天，这批货物将作为平陆运河的首批外贸货物起航，经平陆运河一路向南，驶向蔚蓝的北部湾，最终抵达越南秦居港。广西南宁雍州海关办公室副主任张斌。
4: 我们对南宁港到越南秦居港的国际直航，以及南宁港到金正港的水水多式联运两种核心的通关模式，提前组织专项培训，全力以赴确保船舶通航的顺畅稳定。
3: 平陆运河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平塘江口，经钦州市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进入北部湾，开辟了我国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出海通道。向海之路是一个国家发展的重要途径。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平陆运河建设，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2023年12月，总书记在广西考察时，结合平陆运河沙盘，听取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建设汇报。他强调，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作为集航运、开放、经济、安全、生态于一体的国家级综合战略工程，平陆运河被纳入西部陆海新通道总体规划、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等国家级规划。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局长杨华雄。
5: 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也是我们建设交通强国的标志性工程。 平陆运河全长134.2公里，工程呢采用内河一级航道的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的船舶。十五五期间，我们将持续完善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
3: 一河奔涌，通连山海。从2022年8月开工到今年8月，平陆运河主体工程通过验收，1400多个日夜，中央统筹、地方协同、科技攻关、产业联动，20000多名建设者在八桂大地上劈山凿岭，开河向海。在分水岭段，6.5公里的山体被凿开，打通西江通往北部湾的咽喉。在马道枢纽建成世界水位落差最大的省水船闸和规模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副厅长黄国勋说，未来将织密向海交通主骨架，做强枢纽港口能级。
6: 我们将加快实施横统至百色铁路、右江航运提升工程等重大项目建设，统筹北部湾港、南宁港建设，提升全区港口集群综合枢纽能级。
3: 东西互济，陆海联动，气象万千。随着平陆运河的开通，广西编制出台平陆运河经济带发展规划等，以平陆运河经济带为主脉，打造叶脉式向海产业布局。四川开行四川平陆运河越南江铁海联运班列，川渝的货物正向海奔赴。
0: 要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以文化赋能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要深入总结闽宁协作等宝贵经验，讲好新时代东西部协作的生动故事。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8月份生产供给平稳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对外贸易快速增长，新动能支撑作用增强，国民经济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7: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说，
8: 我们看到呢，8月份当月呢，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和服务业生产指数呢，分别增长了5.2%和4.1%，保持了总体的平稳。
7: 就业物价方面，由于新毕业学生集中进入劳动力市场带来的季节性影响，8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5.3%，比上月上升0.1个百分点。但我国制造业就业人数总体稳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就业人数明显增加。8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0.8%，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上涨3.8%，从国际比较看，处于较平稳水平。此外，新兴产业增长较快。
8: 8月份呢，我们这个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呢，同比分别增长了16.7%和15.7%。那么新动能我们测算呢，对于规模以上工业当月的贡献呢，超过了60%，还是在继续的在提升。
7: 今年前8个月，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7.2%。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分析，一方面夏季高温、台风、洪涝等极端天气频发，给部分地区项目施工造成不利影响；另一方面，国内仍处于新旧动能持续转换的过程中，企业投资决策较为谨慎。
9: 今年的前8个月，我国的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仍然十分可观，接近了30万亿元。投资由过去侧重规模扩张，转向更加注重科技创新、产业升级和基础支撑。
7: 8月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5%。傅林辉说，
8: 那么从未来发展看，我国的服务消费、品质型消费的需求不断扩大，消费场景多样，未来发展的空间和潜力巨大。
0: 工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发布《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电子信息制造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万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小璇报道。
10: 规划部署了筑牢产业基础能力、增强产业可持续发展能力等共17项任务、9个专栏，突出场景和需求牵引。通过集成攻关、国产替代、生态建设等举措，补短断长强基，抢占未来发展优势。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副院长敖立说，
11: 预计到2030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在全球产业格局中发挥举足轻重作用，在集成电路、先进计算、消费电子、基础电子、能源电子等领域涌现一批长板技术和产品， 形成具有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产业研发投入强度达到3.5%。
10: 下一步

0: 工业和信息化部将通过多项举措全力保障规划顺利实施。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电子信息研究所研究总监、电子制造业研究室主任马贝贝说，
1: 规划制定了六方面保障措施，包括加大资源保障力度，充分利用现有资金渠道实施重大战略任务，引导金融机构加强对产业健康发展的金融支持。
2: 国家医保局今天印发通知，试行高水平新技术新产品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预立项制度，就是在医疗新技术新产品还没有正式投入临床使用之前，医保部门就提前介入开展价格政策评估，让好的医疗创新更快惠及老百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新萌报道。
3: 当前创新医药耗材诊疗技术持续涌现，确定能否收费、怎么收费的价格项目是从研发到临床的通行证。通过探索预立项制度，价格支持的关键节点被前移至创新技术研发及临床研究阶段。国家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司副司长董朝辉解释，
4: 预立项制度聚焦三种情况的创新：临床价值大、诊疗手段突破的新技术，满足临床重大需求，有效解决关键领域诊疗难题，提升诊疗效率和精度的新设备，填补诊疗空白，患者获益为主，改变手术方案的新耗材。
3: 相关预立项申报由三级医院牵头发起，经省级医保部门综合评估后给出预立项结论。预立项不是最终收费许可，能否最终转化为正式价格项目，关键取决于相关创新产品能否获批应用。国家医保局强调，价格预立项不是开闸放水，更非降低门槛的抄近道。董朝辉提示，
4: 省级医保部门出现放松质量标准、办理结论多次与宏观政策取向不一致的话，国家医保局将视情形采取暂停期、价格预立项受理资质等措施。
3: 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副院长潘香斌认为，价格政策更及时地反映对医疗技术进步的支持和引导，更可以形成激发创新的长尾效应，
5: 让医院呢更敢用新技术，通过大规模的临床应用产生海量的真实世界的数据，反馈给生产企业，才能帮助生产企业去迭代和优化器械，才会有更多的原创性、颠覆性技术。
6: 自然资源部等三部门联合印发指导意见，提出优化自然资源配置，推动旅游业规范有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7: 近年来，我国旅游市场活力持续释放，乡村旅游、生态康养、休闲露营等新业态蓬勃兴起。然而，一些地方还存在旅游发展空间统筹不够、存量资源盘活难等短板。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副局长庞冲说，这也是本次出台指导意见的原因之一。
8: 一些零星分布的、几乎不改变原地类性质的这些旅游项目和配套服务设施，就无需专门办理建设用地转用手续。
7: 同时，一些综合性的旅游项目还往往具备跨越多个地块的特征。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局长谢海霞表示，
9: 指导意见提出单个旅游项目涉及不同用途多个地块的，可探索按一宗地核定规划条件，核发规划许可。项目同时涉及两种及以上多门类自然资源资产的，可探索整合形成自然资源资产组合标的，实行一次性供应整体运营。
7: 当前不少地方仍存在大量闲置低效文旅资源，为推动存量资源盘活利用，指导意见提出向已有空间要效益，简化利用现有房产、兴办文化和旅游接待设施的审批手续。
9: 我们将加强与文旅林草等部门的协同联动，共同推动政策落地见效，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
2: 民政部、全国老龄办等七部门今天启动全国老年普法教育万里行活动，提升老年人法律意识和风险防范能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3: 本次活动明确提出，聚焦电信网络诈骗、非法集资、养老投资、虚假保健品推销以及 AI 换脸变声等新型诈骗手段，通过分析典型案例，以案示法、现场咨询等方式揭示诈骗手法，帮助老年朋友增强风险防范意识。司法部公共法律服务管理局二级巡视员李雪莲表示，将依托59万个公共法律服务站点以及44万个法律援助工作点，积极为老年人提供全天候的免费法律咨询。
10: 我们将支持地方在养老服务机构、老年大学等场所设立服务站点，就近地为老年人提供法律服务， 同时为高龄、失能以及困难老年人开辟法律服务的绿色通道。
3: 中国老龄协会副会长高飞表示，围绕民法典、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无障碍环境建设法等法律法规，聚焦消费权益、适老化改造、婚姻家庭、财产纠纷等老年人关心的问题，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法规政策，帮助老年人学习法律知识，依法维护权益。
11: 坚持线上线下相结合，通过普法栏目、法治短剧、文艺演出等老年人喜闻乐见的形式开展普法宣传，充分运用短视频、直播、线上课堂、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新媒介，推出一批普法微短剧等新媒体产品，让法律知识听得懂、记得住、用得上。
6: 第十三届北京香山论坛今天起到17号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本届论坛的主题是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共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以及国内外专家学者参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雪杰、张佳宁报道。
0: 今年正值北京香山论坛创办20周年，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资深研究员斯乐如多次参加北京香山论坛。在他看来，论坛既是友谊的纽带，也是各方沟通的桥梁。
12: 这是一个非常宝贵的机会，和所有的军人呢，和其他的专家们呢进行交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呢，可能是桥梁，提供给比方说美国和中国一个机会进行交流。
0: 英国学者易斯认为，北京香山论坛真正诠释着和而不同的理念。
13: China can actually make a very effective link.
14: 中国实际上能在世界上几乎所有人之间建立起非常有效的连结，这确实相当不可思议。正因如此，显而易见的就是中国是世界和平的发动机。
0: 根据安排，第十三届北京香山论坛设置4场全体会议和8场平行分组专题研讨，内容涵盖全球治理与地区热点、军事技术与国际法治、亚太安全稳定与风险挑战等重要领域。军事科学院研究员童真认为，亚洲方式的核心内涵是地区国家相互尊重、协商一致，以平等对话来解决争端。
15: 首先就是要避开阵营对抗的误区，不能把冷战思维下的阵营对抗复制到亚太。第二呢，就是要避开安全排他化的误区。第三就是要避开议题泛安全化的误区。总之，地区安全事务应当由地区国家自主协商，这才是践行亚洲方式、维护地区长治久安的正道。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紧急安排3000万元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海南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近期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海南省多地今天14:26，朱雀2号改进行遥期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级轨19组共10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发射是我国民营商业航天企业首次执行规模化卫星互联网星座组网任务。
6: 网络平台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今天，2026年度我国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290亿元，总观影人次达7.37亿。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中日关系提问时表示，高市早苗涉台错误言行是当前中日关系面临严重困难的最大症结。
16: 9月14日，中国外交部刘斌部长助理会见来华访问的日中友好议员联盟青年议员代表团，中方强调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涉台错误言行是当前中日关系面临严重困难的最大症结，日方应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精神，汲取历史教训，以实际行动取信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希望日中议联秉持对华友好传统，展现责任担当，为两国关系重回正轨创造条件和环境。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0: 当地时间14号，美国和伊朗分别就双方谈判意愿表态。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迫切希望达成协议，伊朗官员予以驳斥。沙特阿拉伯15号称，沙特多地遭到胡塞武装袭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社交媒体发布多条贴文，为其对伊朗政策辩护。特朗普称，伊朗迫切希望达成协议，他将决定美国是否选择与伊朗进行接触，并表示美国对这一设想持开放态度。此前特朗普称，美伊战事将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完成后立即结束，同伊朗恢复谈判并非美国目前考虑的事情。特朗普还宣称，美国正在帮助邮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各国应当在冲突结束后对美国进行补偿。当地时间15号凌晨，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不要被美国总统前后矛盾的信号所干扰，这些信号既包括伊朗不会谈判，也包括伊朗准备好进行谈判。雷扎伊表示，关于石油和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的格局已经改变，在满足伊朗的条件之前，伊朗绝不会进行谈判。当地时间15号，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称，也门胡塞武装14号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多地的民用目标发动袭击，造成13名平民受伤。
2: 在联合新闻发布会上分别呼吁举行公投，威尔士首席部长则表示，目前不会为威尔士独立公投设定时间表。根据各方本次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各方在宪政立场上存在差异，将以自己的方式在自己的时间决定未来。此外，三地党首均表示，地区政治格局正在发生变化，三方将加强合作，推动建立更强大、更公平的经济，扩大各自能源资源，并推动未来加入欧盟。他们还呼吁英国政府承认各方自决权。苏格兰民族党党首、苏格兰首席部长约翰·斯温尼说，
3: 今天代表了英国宪政历程中的一个关键时刻。历史上首次，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的首席部长都认为应当自己决定未来。
2: 分析指出，今年五月英国地方选举后，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三地都有主张更大自治甚至要求独立的政党占据主导。虽然这并不意味着英国马上会发生政治版图变化，但至少说明围绕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究竟应该如何联合的争论，正在从单一地区问题逐渐演变为英国整体性的宪政问题。
0: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国防部监督机构14号公布的一份新报告显示，伊朗战事导致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和外交机构遭受重大损失，至少数百栋建筑物和其他设施遭破坏，50多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
4: 距离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时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奋进的力量，
6: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7: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5: 听见国家的成长，
8: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9: 那提供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做你的 Justin， 你成为别人的 Shawty， 我不再天真像 Dustin， 我的玻璃只为猫眼清醒过，那一刻我终于清醒了，你也变得不再起眼，就像桌上融化了的星座。

想要听我的脉搏心跳，却又断了线。睡梦中你的身影复习了一面又一面，漫长的夜开始分裂，昏暗的灯火也慢慢熄灭。不想了解我的一切，酒后的真心话全都不屑。我不想再去怀念，走心的话我都留在心里面。

做你的 Justin， 你成为别人的 Shawty， 我不再天真像 Dustin， 我的玻璃之我的猫眼清醒过，那一刻我终于清醒了，你也变得不再机缘，就像桌上融化了的心病。

做你的 Justin， 你成为别人的 Shawty， 我不再天真像 Dustin， 我的玻璃纸我的猫也清静过，那一刻我终于清醒了，你也变得不再起眼，就像桌上融化了的心。

0: 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任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
1: 太平，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昨天，巴拿马籍外贸船舶北港南宁博润轮在广西南宁港整装待发。船上的货物既有四川、重庆的建材、化学原料等，也有广西柳州的汽车零配件。今天，这批货物作为平陆运河的首批外贸货物起航，经平陆运河一路向南，驶向蔚蓝的北部湾，最终抵达越南秦居港。广西南宁雍州海关办公室副主任张斌：
2: 我们对南宁港到越南秦居港的国际直航，以及南宁港到金正港的水水都是联运两种核心的通关模式，提前组织专项培训，全力以赴确保船舶通航的顺畅稳定。
1: 平陆运河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平塘江口，经钦州市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进入北部湾，开辟了我国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出海通道。向海之路是一个国家发展的重要途径。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平陆运河建设，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2023年12月，总书记在广西考察时，结合平陆运河沙盘，听取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建设汇报。他强调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作为集航运、开放、经济、安全、生态于一体的国家级综合战略工程，平陆运河被纳入西部陆海新通道总体规划、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等国家级规划。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局长杨华雄：
3: 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也是我们建设交通强国的标志性工程。平陆运河全长134.2公里，工程呢采用内河一级航道的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的船舶。15五期间，我们将持续完善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
1: 一河奔涌，通连山海。从2022年8月开工到今年8月，平陆运河主体工程通过验收。1400多个日夜，中央统筹、地方协同、科技攻关、产业联动，20000多名建设者在八桂大地上劈山凿岭、开河向海。在分水岭段，6.5公里的山体被凿开，打通西江通往北部湾的咽喉。在马道枢纽建成世界水位落差最大的省水船闸和规模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副厅长黄国勋说，未来将织密向海交通主骨架，做强枢纽港口能级。
4: 我们将加快实施横统至百色铁路、右江航运提升工程等重大项目建设，统筹北部湾港、南宁港建设，推动港口组合港、一港通模式落地，提升全区港口集群综合枢纽能级。
1: 东西互济，陆海联动，气象万千。随着平陆运河的开通，广西编制出台平陆运河经济带发展规划等，以平陆运河经济带为主脉，打造叶脉式向海产业布局。四川开行江铁海多式联运班列，川渝的货物正向海奔赴。云南富宁港年内即将建成，依托右江、雍江、豫江衔接平陆运河，滚滚航船世纪水道，串联云南、贵州、重庆等西南腹地，承载产业出海的希望。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新闻发言人张志文：
5: 平陆运河通航后，到东盟主要港口航程大幅缩短，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将有效地降低企业的经营成本，畅通内外商贸流通，带动群众增收致富，全面重塑西南地区物流通道格局与经济地理版图，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 面向东盟，放眼世界，开通后的平陆运河不仅是一条江海通达的运输通道，更将成为产业通道、开放通道、发展通道。今朝平陆入海流，我国大西南的重峦。

0: 叠嶂间激荡起向海图强的时代交响。本台消息，闽宁协作暨东西部协作理论与实践研讨会昨天在宁夏银川举行。 与会代表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东西部协作取得历史性成就，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东西部协作的重要论述精神。
1: 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孙勇报道。
2: 八月份，我国工业生产加快，全国规模以上工业新的融合发展、绿色转型的深入推进，加之呢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和能源转型的加快，那么我国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制造、信息技术服务为代表的新兴产业快速发展，那么为这个新旧动能的加快转换、提升发展质量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消费市场规模持续扩大，前八个月。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接近33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加3600多亿元，有力支撑了国内需求扩大，服务消费在全部消费中比重持续提升。傅林辉说，各方面积极落实扩大消费各项政策措施，着力扩大优质供给，推进消费品以旧换新，发掘服务消费潜力，培育消费新增长点，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
0: 从未来发展看，我国的服务消费品质型消费的需求不断扩大，消费场景多样，未来发展的空间和潜力巨大。国家医保局昨天印发通知，针对高水平医疗新技术新产品，试行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预立项制度，让价格立项跑在新技术新产品获批前，让优质医疗创新成果更快惠及群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希萌报道。
3: 一个新技术、新产品从实验室落地临床，要经历研发、审批、价格立项等多个环节。有了医疗服务价格项目，各地医疗机构才能定价收费，相关产品才能被应用，患者才能使用上。价格预立项正是聚焦关键一环，基本实现获批应用与价格立项无缝衔接。
4: 通过探索预立项制度价格支持的关键节点被前抑制创新技术研发及临床研究阶段，国家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司副司长董朝辉解释，
5: 预立项制度聚焦三种情况的创新：临床价值大、诊疗手段突破的新技术，满足临床重大需求，有效解决关键领域诊疗难题，提升诊疗效率和精度的新设备，填补诊疗空白，患者获益为主。
3: 改变手术方案的新耗材。国家医保局强调，价格预立项不是开闸放水，更非降低门槛的超劲道。能否最终转化为正式价格项目，关键取决于相关创新产品能否获批应用。医疗服务价格预立项采用一省申请全国参照的模式，同一技术或产品完成首次申报后，其他医疗机构无需重复提交申请，各省级医保部门不再重复受理。
6: 这样可加快新技术在全国推广应用。统计大学附属东方医院再生医学研究所所长何志颖表示，一省立项全国跟进，不但避免了重复工作，也让相关技术进入临床更快。
7: 技术成熟一项，定价落地一项，患者受益一项，配套全国跟进的绿色通道，不用每个省份再重复走一遍申报的评审流程，可以让这些原本要等5年10年以上用上的这种前沿疗法的重症患者，能够以更加可以负担的成本，在第一时间获得新的治疗选择。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局。 作为全国农业大省，河南以科技创新为引擎，大力发展农业科技装备，各类智能化装备广泛应用于农业生产各环节，有效提高农业作业效率，走出了一条农业现代化发展之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河南台记者尚颖、刘佳报道。
8: 我们所有的进风都是经过4层过滤的，另外就是我们有一个总部性能测定站。
9: 走进位于河南郑州的一家生猪育种中心，楼房猪舍里满满都是高科技。该中心负责人张萌龙介绍，在这座占地2800亩的生猪育种园区里，共有13栋智能化楼房猪舍、饲料加工、环保处理、肉食加工全链贯通、温度、饲喂、巡检全部实现智能化完成全方位管护。
10: 10个小时就可以把500亩地全部灌溉完毕，庄稼的每个不同的阶段，它需肥啊和需。

0: 筑起河南完备的农机装备产业体系。目前，河南形成以洛阳为核心、多地市联动的农机产业集群，汇聚173家规上制造企业，全省农机总动力稳居全国前列，主要粮油作物实现全程机械化。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生态环境部昨天发布全国碳市场发展报告2026，今年一到八月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成交量、成交额分别同比上涨46.53%和67.64%。截至今年八月底，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累计成交量近10亿吨，成交额超过600亿元。
2: 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日前印发，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将突破30万亿元，形成具有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产业研发投入强度达到3.5%。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90亿元，总观影人次达7.37亿，放映总场次1.06亿场。国产影片也在海外掀起观影热潮。截至八月下旬，2026年国产影片海外累计票房已突破4.5亿元，上半年出海国产影片数量超20部。
2: 自然资源部等三部门日前联合印发指导意见，加强旅游业空间供给，确保架空步道、栈道等小型零星旅游用地供应，同时探索土地、森林等自然资源资产组合供应，促进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指导意见强调，严禁借旅游项目之名擅自改变土地现状和规划用途，用于建房地产、高尔夫球场、仿古城镇村街等。
1: 昨天14:26，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七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点火升空，成功发射一箭十星，将千帆级轨19组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这是我国民营商业航天企业首次执行规模化卫星互联网星座组网任务。
2: 超大直径泥水平衡盾构机中铁1662号昨天在河南郑州下线。该设备是我国迄今为止自主研制的最大直径盾构机，开挖直径16.68米，整机长125米，重约4800吨。
1: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昨天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青年军官学者对话等多场活动。本届论坛的主题是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共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以及国内外专家学者参会。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由于通胀形势持续引发市场担忧和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加息预期推动，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在15号凌晨升至5.045%，为2007年7月以来的最高水平。数据显示，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当天整体维持在5%上方，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当天一度升至5.402%，为2007年6月以来高点。由于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与住房抵押贷款、汽车贷款和信用卡贷款利率联系紧密，美国国债市场最新走势引发广泛担忧。此外，美国长期利率走高传导至日本国债市场，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15号一度升至3.035%，创近30年来新高。业内人士指出，市场担忧国内通胀加速拖累经济，导致抛售日本国债的情绪扩散。此外，由于对高市政府的积极财政政策引发财政恶化的担忧加深，投资者也减少了国债买入。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15号称，过去24小时，沙特战斗机对也门多地发动52次空袭，空袭目标包括也门多地的民用设施。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5号消息，伊方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共击落3架美军 MQ-15 无人机。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15号称，美国对伊朗长达6个月的战争迄今已耗资380亿美元，预计每月还将增加30亿美元。多家美国媒体分析，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实际支出可能高达1000亿美元。
1: 国际油价15号显著上涨。

0: 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十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4.44美元，收于每桶105.83美元，涨幅为4.38%。十一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3.07美元，收于每桶108.75美元，涨幅为2.9%。
1: 俄罗斯国防部15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新控制一个军民点，此外击落589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5号宣布，乌方已完成一款新型反无人机拦截器的测试工作，成功击落俄军喷气式无人机。
0: 西班牙政府15号宣布，针对意大利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再延长15天，以回应意大利方面第二次延长针对西班牙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
1: 斐济政府15号宣布，艾滋病疫情已经构成该国国家危机，并启动全政府层面的协同应对措施，以遏制艾滋病病毒感染病例大幅攀升的势头。据估计，斐济目前每60名成年人中就有一人感染艾滋病病毒，在孕妇群体中，每100人中就有2人感染艾滋病病毒。
0: 世界田径联合会15号宣布，内罗毕和慕尼黑将分别承办2029年和2031年世界田径锦标赛，其中2029年是世锦赛首次登陆非洲。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5”时期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和司法行政工作，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情况。东海海域为期4个半月的不计休渔期将于今天中午12点起全面结束，渔船将迎来全面开捕，所有大型捕捞船只全部可以出海作业，渔民们期待着满载渔获喜迎丰收，丰富的东海海鲜也将陆续端上居民的餐桌。国际方面，9月16号是国际保护臭氧层日。近年来的报告显示，地球的臭氧层正在恢复，臭氧层空洞正逐渐缩小。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今天将进行自民党高层人事调整，并于明天改组内阁，这将是高市自2025年10月上台以来首次进行内阁改组。体育方面，今天中午12点，中国女排将迎来第20届亚运会的首秀，对手是菲律宾女排。男篮将展开1/4决赛，中国队将于下午3点迎战沙特队。今晚6点，中国男足将迎来本届亚运会小组赛的首战，对手是朝鲜队。
2: 一刻一河通，百业兴，千戈径，向海图强。今天11点，锁定央视新闻频道和中国之声，见证世纪工程通江达海的震撼时刻。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孙勇，主播雨欣、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炎洁的清晨，一碗热气腾腾的牛肉汤，是这座城市最温柔的问候。延边黄牛的牛骨与牛腩，清水慢炖，原汁原味，一勺浓汤入喉，金香在舌尖绽放，软韵从胃里升腾。牛肉酱里藏着朝鲜族阿代的巧思，一勺红艳的酱料落入清汤，瞬间点燃味蕾的热情。深夜的酒，清晨的汤，一碗牛肉汤饭是延吉人最朴实的解酒神器，也是生活里最踏实的幸福。在延吉，美食是烟火，是温情，是街角小店里的欢声笑语，是布尔哈通河畔的灯火阑珊。这里的生活就像一碗牛肉汤，简单却回味悠长，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5: 净化网络环境，倡导文明上网，文明上网从我做起。

0: 延吉，欢迎您。清晨四点，天光微亮，布尔哈通河上薄雾轻拢，时尚市场第一盏灯亮了，推车车轮咕噜噜地碾过石板路，商户们互相打招呼，
1: 안녕하십니까，
2: 안녕히계십시오，
0: 声音穿过晨雾。延吉的一天从哪里开始？是布尔哈通河上第一缕晨光，穿过薄雾，落在水面，是水上市场蒸腾的第一缕香气，是一碗刚出锅的酱汤，汤面晃着晨光。
1: 来，快快快，帮我在网红墙拍一张。
0: 是网红弹幕墙下比心合影的笑脸，是大学城街头飘来的咖啡香，也是打糕房里一锤一锤敲出的香甜，是撒上黄豆粉的那一刻扑鼻而来的童年，是江米鸡端上桌时蒸腾的热气。
1: 哇，这米比肉的好吃。
0: 在延吉，不赶路，不慌张，左手是石臼里锤打出的香甜岁月，右手是陶碗中运。为皖市集打造东北超第二现场，擦亮我市城市特色名片。布尔哈通河南岸溯江跑道将于九月底焕新亮相。下面请看详细内容。近日，州委常委、市委书记陈国磊主持召开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2026年第七次集体扩大学习会。与风险隐患，建立台账，逐一消耗，确保将矛盾化解在萌芽，将风险防控在源头，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和谐稳定。要深刻把握蕴含其中的强烈使命担当，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深入践行项目为王、招商为要理念，加速推进重点项目，积极主动走出去请进来，千方百计促成更多大项目落地布局。要深刻把握蕴含其中的深厚为民情怀，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扎实推进延边美好生活十大工程和年度民生实事，加快补齐民生领域短板弱项，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就业、教育、医疗、住房、养老等实际问题，努力把各族群众关切的好事办好，实事办实。会议强调，要坚持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持续加强各级领导班子建设，认真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健全领导班子议事规则和决策程序，严肃党内政治生活，不断提升各级领导班子解决自身问题的政治自觉和实际效果。要坚持正确选人用人导向，注重在招商引资、项目建设、基层治理等工作一线识别干部、锤炼干部，加大年轻干部培养选拔力度，旗帜鲜明，为担当者担当，为负责者负责，全力锻造一支忠诚、干净、担当的干部队伍。要坚持以组织体系建设为重点，统筹推进城市社区、乡镇农村、机关、国企、事业单位和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新就业群体等各领域党建工作，进一步扩大党的组织，两地同心共情的山海情谊，绘就了一场有温度、有风情、有热度的东北文体盛会。

0: 傍晚的梭鱼湾足球场灯火璀璨，氛围拉满，暖场演出阵容强大，层次丰富。延边带来的文艺盛宴接续登场，由延边歌舞团、延边群众艺术馆、泉州各县市文化馆带来的歌舞加服装秀《映山红·锦绣》惊艳亮相。舞台上复刻的红军队伍庄严肃立，朝鲜族顶水舞舒展灵动，以细腻的艺术表达深情演绎延边居民团结一家亲的雨水深情。
1: 来到梭鱼湾足球场，感觉特别受到震撼。然后这次来，希望能把我们家乡的特色展现给大连市民，然后展现给其他所有的球迷。
2: 我想推荐延边，让更多人知道了解我们的延边公主。
0: 备受关注的延边民泰娱啦啦队活力亮相主场看台，成为全场最亮眼的风景线。队员们身着标志性朝鲜族特色服饰，头戴民泰娱主题发饰，与百名延边公主同台共舞，两种风采相融共舞，尽显延边热烈奔放的民族韵味。文艺演出精彩落幕，球迷温情接续升温。本场主场赛事吸引6万余名观众现场观赛，大批延边球迷跨越数百公里奔赴大连客场，跨越山海追随热爱。比赛过程中，延边球迷的助威声此起彼伏，大家不遗余力地为延边队员呐喊助威，鼓劲打气。
3: 球员非常拼搏，球迷非常的那个振奋人心的加油助威吧，让我这个延边球迷感到非常震撼。
1: 谁赢都无所谓，反正谁赢都是东北赢，我希望东北越来越好。
0: 这场兼具竞技风采与人文温情的跨城盛会，生动展现了东北地区文体融合的全新面貌。两地以球会友，持续深化跨区域交流，持续为区域协同发展积蓄温暖持久的力量，让东北同心共进的故事不断续写新的篇章。
4: 9月12日，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半决赛四回合赛事打响，延边队客场挑战大连队。位于1978文创园内的 vivo 未完市集变身赛事第二现场，市民游客相聚于此，在烟火气里同步观看足球赛事直播，沉浸式感受足球运动带来的热血狂欢。
0: 记者在现场看到，不少市民和游客相约来到这里，一边逛市集品美食，一边围坐在大屏幕前，共同收看东北超半决赛精彩直播。赛场内每一次进攻，每一脚射门，都牵动着现场球迷的心，欢呼声、喝彩声此起彼伏。
5: 今天是特意来到咱们东北超的第二现场嘛，听说这里的气氛也很好，带着朋友一起来的，然后也为咱们延边队加油。
6: 今天感觉很好，因为全都在一块为延边加油，感觉到氛围感很强，能为延边队能加油的话，感觉也是心里很高兴。
0: 据了解，9月11号到12号，每天16:30到21:40，微挖未晚市集开启东北超现场狂欢夜，大屏同步直播半决赛精彩赛事，现场布置足球气球、助威号角等足球主题装饰，
4: 开始铺设施工。项目总投资2000万元，全长7公里，分为两大施工区段，分别为延川桥至新民桥段4.5公里，延西桥至延东桥段2.5公里。项目建成后，将完善城区滨水慢行系统，为市民打造安全舒适美观的滨水休闲健身空间，有效提升城市人居环境品质。截至目前，主城区河道防洪标准将由50年一遇提高到100年一遇，同时大幅改善河道水环境，全面提升两岸沿线景观，打造城水相依的宜居环境。
0: 近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开展反对浪费、崇尚节约主题宣传倡导活动，引导经营者和消费者共同践行文明用餐理念。活动中，执法人员走进各大餐饮店进行宣传，倡导光盘行动，督促商户在店内醒目位置张贴光盘行动文明餐桌公约提示牌，营造节约用餐的浓厚氛围。同时提醒餐饮从业人员，在顾客点餐时主动做好温馨提示，引导消费者按需点餐、适量点餐，鼓励剩余餐食打包带走，并积极推广供勺工。

0: 快，倡导健康卫生、简约文明的就餐新风尚。
1: 在客人用餐这方面呢，我们提倡客人合理消费、合理用餐。当他点菜点多的时候呢，我们服务员会提醒客人，这个咱们餐够用了、够吃了，就不要再点了。而且我们餐厅推出了小份菜，有十几元的价位的菜品，把原来那个大菜剪成小菜，让客人这样用餐呢会更合理一些。
2: 那我们走进餐饮店，开展宣传，倡导光盘行动，既要杜绝餐桌上看得见的浪费，也要警惕看不见的隐形浪费，也在此呼吁广大市民自觉厉行节约，珍惜粮食，文明用餐。
3: 下面请看一组融媒简讯。日前，吉林省第20届运动会全阳全杯青少年组排球比赛在辽源职业技术学院体育馆圆满落幕。由我市青少年业余体育运动学校组建的延吉市代表队，在主教练朴雪梅的带领下，奋勇拼搏，沉着应战，最终斩获女子丙组亚军、女子丁组冠军的优异成绩。近日，梁之龙2026第二届东北亚食材电商节暨第二届烧烤武林大会在长春启幕。市工信局精准把握餐饮供应链发展风口，遴选7家本土优质食品企业组团参展，集中展示朝鲜族特色美食，持续擦亮延吉食品区域公共品牌，助力本土企业深耕东北市场，抢抓发展新。通过趣味宣讲、案例科普，向幼儿普及安全知识，同时对全员安保人员进行应急防护专项培训，对园区设施、消防监控等重点区域开展隐患排查，全方位筑牢校园安全防线。今天的延吉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了解更多资讯可扫描屏幕下方延吉新闻二维码，下载延吉融媒 APP 实时关注。再见。

0: 早晨7:30，人生没有彩排，每天都是直播。新的一天，请开始你的表演。
1: 每一秒都澎湃 ，FM91.4，延吉综合广播。
2: 延吉的清晨，一碗热气腾腾的牛肉汤，是这座城市最温柔的问候。延边黄牛的牛骨与牛腩，清水慢炖，原汁原味，一勺浓汤入喉，金香在舌尖绽放，软韵从胃里升腾。牛肉酱里藏着朝鲜族阿代的巧思，一勺红艳的酱料落入清汤，瞬间点燃味蕾的热情。深夜的酒，清晨的汤，一碗牛肉汤饭是延吉人最朴实的解酒神器，也是生活里最踏实的幸福。在延吉，美食是烟火，是温情，是街角小店里的欢声笑语，是布尔哈通河畔的灯火阑珊。这里的生活就像一碗牛肉汤，简单却回味悠长。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3: 有力气，
1: 一丝甜头送出他拼尽全力的梦想。
4: 牛，全部都是免费赠送的，
5: 投资一碗才2万呢。
4: 考虑一下啊。
1: 一点小力，送出他用心守护的未来。
6: 爸爸，
7: 阿姨，我们呢真的是为您好，一次投资，终身回报。
1: 几句嘘寒问暖，送出他们晚年的幸福。也许你在意的人正受到高利诱惑，
8: 不要相信他们。
1: 多一点普及，提醒身边人远离圈套。
7: 高回报，
1: 多一次劝阻，别让朋友陷入泥潭。
9: 老啦，
1: 多一份陪伴，防止家人踏入陷阱。
10: 妈，以后我和多福来陪你的。
1: 劝我们每个人警钟长鸣。
11: 警方提示：网络诈骗具有覆盖范围广、资金转移快、追查难度大等特点，多学一点网络防护技能，多一份信息安全保证。让我们携手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12: 上班是为了什么？
13: 因为热爱。
12: 热爱什么？
13: 热爱钱。
14: 打工人，打工魂，打工人才是人上人。
12: 每一个上班不迟到的人都很了不起。我们向前的脚步从不停下。FM91.4，了不起的上班路。

风向是东风转东南风，风力是二级。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哈，在新源南街南向北，从西大来南街到天池大桥拥堵了470多米左右，天池路东向西拥堵了270多米左右，长白山路西向东从白云胡同到长白山西路是拥堵了430米左右，沿河路东向西从云彩胡同到工薪街拥堵了100米左右，沿大街北向南公园路附近是拥堵了520多米左右，中环路西向东拥堵了200多米左右，沿河路北向南金大来北街附近是拥堵了100多米左右，金大来北街北向南从梨花路到沿河路是拥堵了330多米左右，滨河路东向西云彩胡同附近呢是拥堵了2.37公里左右啊，拥堵了2.37公里左右。河南街西向东，长白山西路附近是拥堵了60多米左右哈。这个堵的有点太长了，在滨河路东向西云彩胡同附近啊，如果说您要途经此个路段的话，最好是选择其他路段去绕行，让发展这个新时代的硬道理，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坚定不移抓好项目建设这个重中之重，迎难而上，紧抓快干，加快项目建设进度，提升招商引资质效，推动更大项目好项目签约落地，提速建设，以实打实的项目增量扩大，有效投资，稳定经济增长。中储汪清共网型储能电站是我州首个开工建设的储能电站项目，吴家福十分关注这一项目，他再次来到施工现场实地查看项目进展情况。他指出，建设储能电站，大力发展新型储能产业，符合国家重点支持的新兴产业发展方向，对于保障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具有重要意义，要抢抓当前施工的有利时机，统筹调配力量，增加作业班组，卯足干劲儿抢工期赶进度，推动工程尽早建成投用。州县两级政府要主动靠前服务，精准对接项目需求，强化用工用能等要素供给，确保项目顺利推进，早日投运。走进吉林锦玉现代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金黄色的玉米在生产线上有序流转，经过清洗、分拣、灭菌等多道工序，摇身变为一袋袋包装精美的粮食产品。胡家福进车间看生产、听介绍，仔细询问原料来源、市场订单等情况，强调要在深耕现有市场的基础上，主动对接大型商超、电商平台和餐饮企业，加快布局营销网络，持续提高市场占有率，让产品摆上更多消费者餐桌，以销量的节节攀升支撑企业做大做强。无麸质益生菌玉米全谷物粉项目专注生产玉米粉以及玉米面条，目前正在进行设备组装和管道布设。胡家福详细了解询问原料供应、用工需求和投产计划等等情况，了解到项目将于今年9月底试生产，他叮嘱企业紧盯时间节点，加快完成设备安装调试，确保项目按时投产达效，要积极拓展、拓宽铺货渠道，加强与盼东来、山姆超市等头部零售企业的产销对接，推动企业效益持续稳定增长。汪清县柳树河100万只蛋鸡中药养殖基地项目正在平整土地，预计今年11月完成主体建设。胡家福实地查看项目进展情况，强调要紧抓抢抓当前鸡蛋市场行情向好的有利窗口期，加快推进育雏场、饲料车间等板块建设，做到厂房建好一处，设备进场一处，调试运行一处，推动项目早竣工、早投产、早盈利。在汪母高速公路大兴沟镇段项目施工现场，挖掘机轰鸣作响，工程车辆往来穿梭，一派热火朝天的建设景象。胡家福详细了解线路规划、工程推进等情况。他说，汪母高速

是完善区域交通路网、改善群众出行条件的重大工程，对于推动吉林省东部和黑龙江省东南部联动发展具有重大战略意义。希望施工单位统筹施工力量，加快建设节奏，全力以赴抢工期、抓进度，努力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县政府要不等不靠，敢于担当，着力破解征地拆迁过程中遇到的卡点难点，为加快施工创造条件。调研中，胡家福专门听取了汪清县关于项目建设和招商引资工作的汇报。他指出，经济发展靠项目拉动，产业转型靠项目支撑，只有让更多大项目、好项目投产达效，才能壮大实体经济，增强跨越赶超后劲儿。汪清县要直面新开工建设的进展慢、重大产业项目少、招商引资责任不清等突出问题，把心思用到项目招商引资上，把力气下到项目推进上，紧抓快赶，攻坚克难，以项目建设新成效为县域经济发展蓄势赋能。要加快推进项目建设，严格执行清单化管理加专班化推进工作机制，对未开工项目要着力破解堵点，推动尽快开工，对进度滞后的项目要找准症结，靶向攻坚，对续建项目要加密调度频次，压查推进施工，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和有效投资量。要抓紧谋划包装项目，准备把握上级政策导向，围绕灾后重建、六网建设、城市更新等领域做细做实项目储备、包装申报等工作，切实把政策机遇转化为实实在在的项目支撑。要积极外出招引项目，各级领导干部要扛牢责任，主动出击，迈开步子走出去，有针对性的登门拜访、对接磋商，深入研判企业综合实力和投资诚意，努力招引更多制造业项目布局落地。要高效推进灾后重建，抓紧修复水毁基础建设，加固受损房屋，同步补齐排水防涝、河道整治等防洪体系短板，进一步夯实防汛安全保障，守护群众安居乐业。

0: 一天从努力奋斗开始，了不起的上班路。
1: 接下来继续关注消息。9月15号，州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州应急管理局联合发布关于做好2026年秋季森林草原防火工作的通告。9月15号至11月30号为我州秋季森林防火期，防火期内严禁在林边50米内点烧秸秆，严禁在防火区内吸烟、烧荒等行为。防火期内从严管控野外火源，严格执行防火区用火审批制度，严禁在周边50米内点烧秸秆，严禁在防火区内吸烟、烧荒、烧纸、烧香、燃放鞭炮、生火取暖、野炊等行为，从源头上杜绝人为火灾隐患。林区各类经营单位和个人要履行火灾法，其中延边州李宇恒、张佳宁、南佳妍等3名优秀运动员入选集训。再来关注，9月10号上午，延吉市重点文旅项目延柏 VOGO 酒店迎来主体结构封顶的节点。延柏集团副董事长、总经理、项目总承包单位吉林天宇建设集团董事长等等参加封顶仪式，同各参建单位代表、一线建设者共同浇顶，浇筑项目最后一方混凝土。延柏 VOGO 酒店是中际酒店集团高端 VOGO 品牌落地延吉的重点项目，也是延吉市优化城市商业格局、补齐高端服务业配套的关键性工程。项目总建筑面积是2.5万平方米，建筑总高度65米，地下3层，地上10。和旅游局关于开展整治旅游行业导游乱象、强制消费等问题专项工作的公告，为进一步规范旅游市场秩序，维护游客合法权益，延边州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决定在全州范围内开展旅游行业导游乱象、强制消费等问题专项整治行动，现将此类问题投诉举报方式以及相关事项公告如下。第一，就是整治重点，导游不佩戴导游身份标识，对游客态度恶劣，损害国家利益、民族尊严，安排游客参与违反我国法律法规和社会公德的项目或活动的违规行为。第二，就是导游拒绝履行合同义务，不严格按照旅行社确定的接待计划去安排旅游者的旅行游览活动，擅自增加或减少旅游项目或终止导游活动，擅自压缩游览时间、延长购物时间，直接或变相诱导、强迫旅

游者购物、参加另行付费项目等问题。第三，旅行社不与旅游者签订旅游合同，或在旅游合同中未明示购物次数、停留时间以及旅游购物场所名称、另付费项目以及价格等相关信息。第四，旅行社虚假宣传，在旅游招揽以及不实信息去误导旅游者擅自转团、拼团、变更行程、降低服务标准或以不合理低价组织旅游活动，诱骗旅游者消费获取回扣等不正当的利益行为。第五，旅行社不向导游支付或未足额支付劳动报酬的行为等问题，斩断零付团费、不合理低价游的利益链条。第六，通过互联网发布虚假宣传或承诺，诱导旅游者平台外交易、违规收取定金、户外俱乐部、微信群、培训机构等无资质主体非法招来旅游者经营旅行社业务，无职业资质人员通过互联网违规承揽导游业务。第七，旅游购物场所存在虚假宣传，以次充好、拒绝旅行经营者法定义务、侵害消费者权益等行为。第八，网吧、KTV、游艺娱乐场所存在违规接纳未成年人、未按规定核对身份信息等行为，非法演出且含有危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内容的表演活动。整治时间自公告发布之日起至2027年6月31号。投诉举报方式：延边州04332430577，延吉市04332705700，珲春市75112273，图门市3624524，敦化市6269877，龙井市3229035，合龙市4236345，汪清市8831663，安图市5823009。如发现上述不法行为，可以通过上述的投诉举报电话向各单位如实提供问题线索，提供的线索应尽量详细，包括违规行为的具体时间、地点以及相关证据，举报人应提供真实有效的联系方式，以便后续核实和反馈。第四，法律责任举报人应做到不虚构、不夸大和捏造事实，并对证据材料真实性负法律责任。我局将对举报人信息严格保密，依法保障举报人合法权益。对恶意诬告、捏造事实的行为，将依法追究责任。对查实的违法违规行为，严。

0: 生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1: 这是延吉冷面，冰汤底沁透荞麦香，糖心蛋辣白菜缀其间，春解腻，夏消暑，秋开胃，冬爽口。延吉冷面无关四季的偏爱，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2: 哎，老婆，看见我手机了吗？
3: 没有啊，刚才不还在你手上呢吗？
2: 琪琪啊，看到爸爸的手机了吗？
4: 没，我没看到。
2: 这谁干的？谁把我手机扔垃圾桶里了？琪琪啊，是不是你丢的？
4: 是我丢的。
2: 你说你为什么要把我手机扔了呀？
4: 每天都看手机，从来不陪我玩。
2: 那你也不能把我手机扔了呀，你要再这样看我不打你。
4: 你打呀，反正你不是我爸爸。
2: 胡说，我不是你爸爸，是谁的爸爸呀？
4: 爸，你是手机的爸爸。
1: 别让冰冷的手机伤了孩子幼小的心，放下手机，用爱陪伴，让我们的宝贝快乐成长。
0: 听民生，解民意，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声。914回声，914回声，民生热线2550914。
5: 听民生，解民意，914回声，我是民生主播韩福一。最近有热心听众在延吉综合广播留言咨询说，延吉市橘子街友谊路十字路口机动依法暂扣营业工具，予以整治。以上就是本期的914回声，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上班是为了什么？
6: 因为热爱。
0: 热爱什么？
6: 热爱钱。打工人，打工魂，打工人才是人上人。每一个上班不迟到的人都很了不起。
0: 我们向前的脚步从不停下。FM 91.4，了不起的上班路。
5: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了不起的上班路，接下来继续关注天气。
0: 天气、资讯、话题、互动，上班路上不心慌，工作途中不辛苦，了不起的上班路和你开启全新的一天。
5: 今天是2026年9月16号，星期三，农历8月初6。今天白天到夜间是晴，最高气温25摄氏度，最低气温7摄氏度，风向是东风转东南风，风力是2级。再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的情况哈。长波胡同南向北铁南路附近是拥堵了150米左右，健康路西向东阴极街附近是拥堵了270米左右，柳青街北向南大宇路附近呢是拥堵了130多米左右，延西街辅路南向北梨花路附近是拥堵了130多米左右，中环路西向东拥堵了200多米左右，公园路东向西元祥胡同附近是拥堵了70多米左右，友谊路东向西从太平街到橘子街拥堵了430多米左右，公园路东向西从申花街到西山街是拥堵了580多米左右，橘子街北向南大宇路附近呢是拥堵了530多米左右，梨花路西向东延西街辅路附近是拥堵了270多米左右。
0: 新的一天从努力奋斗开始，了不起。